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我们终于已经恢复正常了，再也不是夜间主持人了啊！我们现在是早高峰的主持人。
1: 是的，让大家都醒醒醒醒
0: 醒醒哈！这首歌来自于吴克群，叫《为你写诗》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加我们的节目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搜索添加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说到吴克群，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采访，他现在在做很多公益的事业，
1: 没错，
0: 然后他还自己去买菜呀、啊、做饭呐、啊、砍价啊等等，哎，我觉得也挺好的。
1: 真的就是吴克群呢，有一次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时候不是请他吗、我有一个姐妹跟我一起去的嘛，
0: 她就说爱上他，
1: 超级喜欢他，一个是身材很好，另外一个就是人很和蔼，同时他在现场也说到了他为自闭症儿童呢去做捐款，同时呢我也刷到他的那个关注流浪动物啊，很多的一些救助的小院啊他都会过去采访，所以你会发现呢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艺人。
0: 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直接喊他就是老公，
1: 哎，这现在不都是吗，喜欢的艺人就直接喊老公，
0: 对，
1: 大声的喊出来。
0: 最近最让我诧异的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又开始了吗，这是第几期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那些艺人一个让我觉得都不可思议，我就想说现在的艺人是真的挣不到钱了吗？
1: 有一点儿。
0: 哎，你能想要王传君去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吗？
1: 王传君啊，很难理解。
0: 刘昊然也去了。
1: 他们都算哥哥类型，哎呀妈呀！
0: 彭昱畅
1: 啊，彭昱畅，
0: 就我觉得啊，就是我还认识的，然后我觉得不太可思议的去参加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啊，刘根红。
1: 哦，刘根红。
0: 然后就是你知道这个第一个上去表演大走音，你知道那种感觉。还有谁啊？我想想看啊，刘根红啊。小沈阳，
1: 小沈阳啊，其实这些呢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你确实要想一下他最近有什么样的作品吗？好像
0: 没有，
1: 少一点，对吧？
0: 李光洁，
1: 哦，李光洁，
0: 余文乐，
1: 余文乐当年是不是偶像？
0: 对，关系好，你才能在节目当中这样说啊！你要真关系不好，你不会说的哦，你何必要去得罪人呢？
1: 好像也有道理，他可能是不是跟每个艺人都关系还可以的那种。
0: 对，他越说的厉害就越是关系比较好，因为关系不好他是不会说的。
1: 有道理。
0: 对，
1: 就像我们平常，对吧，就像我们平常如果说呢是那种友谊地久天长的人，对吧，随便讲方便调侃，彼此之间都非常了解。
0: 就像我们经常说小黑和小白，也是因为真的疼爱他们。要不然的话我们干嘛要
1: 打心骂是爱啊，
0: 干嘛要说他们呢，对不对？他们实习了就可以回去了，我们也没必要去说他们。
1: 对，是的。或者呢就是压根不想跟他们讲话，对吧？
0: 我们也可以装作看不到他们两个人。透明的。以前有没有听过陈慧琳的一首歌《三秒钟消失在我眼前》，听过这个歌吗？
1: 没有。
0: 改天去听一下好吗？
1: 这么猛吗？这不是原来的歌曲啊，名字可以说得如此直白。
0: 它名字就叫三秒钟，然后里面有句歌词叫消失在我眼前。消失在我眼前。
1: 可能这个情绪有点上头了啊。有的时候吧，确实情绪上来的时候哈，该远离远离，该消失消失，
0: 对，
1: 等平复了之后再回归。
0: 哎，这就非常好了哈。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和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哈，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添加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三省哥说以前上学我喜欢听午夜的节目，对呀、啊。我谁不喜欢呢？我也喜欢听啊，伴随啊，
1: 有那种 feel，
0: 那种伴随着午夜心情的感觉真的很美好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吧，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0: 个什么鸡鸡鸡鸡拜拜拜拜拜。
1: 那个叫鸡一一，那个是少女时代的。
0: 对对对对，
1: 鸡鸡鸡鸡鸡，是不是这个啊？
0: 对啊。
1: 哦，那我可能比你还稍微那个一点，比如说我还知道宋茜那个组合 FX
0: 啊，宋茜我认识啊
1: ，FX 组合，然后 Blackpink。
0: 嗯 ，Blackpink， 那你要说权志龙那个组合，我也是知道的。
1: 权志龙是哪一个组合？东方神起吗？
0: 不不不不不不
1: 啊！权志啊，让我说，我知道了。
0: 嗯
1: ，Big Bang。
0: 对。嗯

0: 因为我见过那个叫什么胜利还是叫太阳的那个啊，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胜利也有一个叫太阳的，
1: 嗯，然后
0: 反正两个人当中我有一个见过。
1: 然后最近呢我还刷到过一条啊，就是韩国组合，但是具体哪个组合我忘记了，有一个组合当中一个成员唱破音
0: 啊，
1: 然后所有人都看他的、
0: 那个组合，我不知道是什么组合，
1: 对，我也不知道叫啥，
0: 因为他们的那个组合更迭的实在是太快了，
1: 对，
0: 就经常性可能你这一个月看到是这个组合，下一个组合就另外一个了。比如说我以前还喜欢一个组合叫 Miss A， Miss A 里面有两个成员，现在在就是有两个中国成员，现在都回来发展得很不错，一个叫孟佳，一个叫王菲菲，
1: 嗯，
0: 所以就是又能唱又能跳。
1: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可能十二三岁就要开始了，对吧？哈，但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出道了。
0: 对，到十八九岁就要出道了。
1: 对对对对对，哈。然后呢，如果说出不来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了。
0: 对，
1: 啊，源源不断的一代又一代的，是吧？就是个样子。
0: 所以其实他们也很辛苦的。我知道的，他们这种组合练得很辛苦，韩庚不说他当时腿都骨折还是骨裂的，他都不知道，就还在继续练习。
1: 应该是裂了。折了可能真的跳不 了。
0: 对，就是反正就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工作量有多大，就每天又要唱又要跳还要学韩语，你异国他乡过去打拼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刚去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你一句韩语也不会讲，
1: 是啊，
0: 然后你又要开始学，然后学唱学跳，应该这么说，所有中国去的练习生都很努力，
1: 对，
0: 很拼，
1: 基本上是属于我们去年有一股劲儿要为国争光，
0: 所以他们的功底都是非常厉害的，
1: 没错，
0: 又能唱又能跳哈。好，讲到厉害，这个我们经常说要劳逸结合，对吧？如果你比较累的时候呢，也可以出去玩一玩，
1: 放空一下自己。
0: 比如说9月7号，我们就有一个漫游滇西6天5晚的深度游，南京直飞，我们不赶路。只感受路上所有的风景，全程安排2+1的陆地头等舱，座位也是宽敞的，可以让你伸个懒腰。住宿大理选到了。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之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

0: 早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荔枝宠物家，
1: 集合啦盟友们！
0: 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荔枝就是我们吃的酸酸甜甜又很糯又很可口的荔枝宠物家，家庭的家。代表着每一个毛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家，大家可以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企业微信号都可以同步来关注荔枝宠物家。
0: 没错，荔枝宠物家啊，这个养宠路上呢，你不只是一个人哈，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养宠的一些理念呀，包括呢一些服务哈。那时候自己还在上学哈，想问一下呢，你跟狗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哈啊，包括呢狗狗的名字，有听说你平常会尊称它为曲老板啊。曲老板
1: 官比他大，
0: 哎，
1: 对了，他只是店长，那是老板，
0: 哎，那是老板啊，哎，曲老板。然后呢名字好像叫曲奇，
1: 哎呦，好好听，好
0: 好香甜，
1: 香甜的那个感觉，
0: 香甜可口，嗯。然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就是领养他回家？包括我知道，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呢，领养日的活动现场是不能够把狗狗给到学生的。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领养到他？
2: 我是在第104届的领养日碰到了曲奇，当时我是正在。

0: 在读研究生二年级。其实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男性领养日了，但是当时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然后也没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没有去考虑领养狗狗。在考上研之后，我的男友他也在南京工作，我们相对来说就是有固定的居所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之后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曲奇的照片，然后觉得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然后当时就决定去线下领养了。
1: 哎，
0: 我在领养日，我在领养日碰到他的时候，他当时非常乖，然后不吵也不闹，就是咧着个嘴傻笑。然后他当时的救助人还告诉我，他会握手，跟他试了一下，真的很就是很聪明。我就很喜欢这种性格安静，然后又很聪明的小狗，所以就直接决定下手。
1: 啊，你知道，这个兔兔跟我讲说啊，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看到曲奇的照片的时候，说一见钟情，一眼万年。
2: 哎，这种就是缘分，你知道吗？你在现场可能会看到很多只狗狗，但为什么你会对它就好像人和人之间谈恋爱有那种一见钟情？我们和毛孩子之间也会有一见钟情。
1: 对，所以我在现场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如果有时间，真的要现场来看一下哈。
2: 对，
1: 就毛孩子可能也会挑选你，你也在挑选他，对吧？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然后他是这个怎么样被曲奇给
2: 吸引
1: 的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看一下那个照片啊。第一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曲奇在领养日活动现场的一个瞬间，咧着嘴在笑。哎呦，这个小狗狗真的好幸福的感觉。
2: 它一直是在微笑的状态，它平时在家里面一直都是。
0: 最终就是租下了一家小店面，把曲派特宠烘焙落实了。
1: 所以其实你本来是学的什么专业？

0: 对，来拍。
1: 你看他还穿了个小蜜蜂的这个衣服，
0: 对，
1: 在他自己的舒服的窝里，哎呦，真好，真
0: 幸福。还有戴着墨镜的，
1: 就是我刚刚说的飞行员那个墨镜的那个照片。
0: 对，这个墨镜的这张照片真的很嘻哈哎。
1: 他还故意把舌头往旁边摆，你看出来没有？嗯，他心想说，我今天要摆一个嘻哈的造型。
0: 他现在这个镜头感是无敌了，肯定也已经算是修炼出来了。我还看到过兔兔做过一个蛋糕，是猫咪蛋糕哈，猫咪蛋糕上面的那个图样呢，是一只暹罗猫，暹罗猫大家知道的，就是小
1: 黑黑的那个
0: 小矿工一样哈。然后呢，那个暹罗猫的真猫和那个蛋糕放在一起啊，傻傻
1: 分不清楚
0: 、很还原，
1: 真的，所以
0: 对
1: 很好，
0: 是的，没错。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想。

0: 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1: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0: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2: 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钟，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3: 我是主持人大鹏，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一直的支持。节目一开始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股市直通车的节目直播的时长有一个半小时，也就是10点到11点半，股市直通车都在直播。那么大家通过收音机、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可以收听到前一个小时10点到11点的节目。那么大家在大蓝鲸上是可以完整的收听、收看到股市直通车的一个半小时的直播，因为后半个小时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邀请到嘉宾同屏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所以大家想要无缝啊，然后呢，不用麻烦的去切换软件的话啊，那么推荐大蓝鲸进行一个半小时的直播的收听收看。
2: 嗯，那么各位进了大蓝鲸之后，还是啊，我们一键链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链接我们的前提，一键链接的前提呢，就是您先加了我和大鹏的主播号啊。各位主播号点进来，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拉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商蒙和大鹏，把我们两位的主播号给我们加一加啊。我们也需要大家的流量支持啊，对吧？在当今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各位啊。我们也不得不为流量所裹挟啊，但是希望啊，我们通过真正的通过我们的实力，通过我们的真诚服务啊，通过我们的专业，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那也希望各位先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关注给我们加一加啊，加了之后呢，各位往下拉，拉到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啊。如果你加了咱们的主播号以后的话，那你以后每天进了大南京啊，那么就是点进主播号以后，看到商蒙和大鹏呢，就直接啊，就不用往下拉到最下方了啊，咱我们俩就置顶了啊。那各位进来之后，就直接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互动，点进来看到两位主持人，也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的节目一个半小时，大家如果想丝滑的听完啊，那么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大南京上进入这个 Live直播的一个界面，可听可看。如果你这会儿手上正干着活有事儿啊，你听没问题。那么当然了，我很建议大家啊，就是特别是后面半个小时这个。因为啊，大家想想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国债收益率一直在飙，一直在飙的话，还能降息吗？各位，还能加息吗？已经这么高了，还能再加吗？不能加了吧？不能加息了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QE 啊，量化宽松啊，要不就降通胀，怎么降通胀？仗别打了，对不对？不就这两个办法 ？QE 啊，你 QE 不就是量化宽松吗？你量化宽松对啥好？对股市好啊，对美股好啊，对高成长性的股票好啊。不是这样吗？你水多了吗？水多肯定是对股市好哎，对不对？我们就是有可能未来这个市场的交易就从交易降息变成交易加息，从交易加息变成大家都期待的降息啊，对吧？如果你 QE， 你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有 QE 嘛，你放水嘛，对吧？或者你通胀降下来嘛？那如果你放水的话，就是那不是对成长板块好嘛，对不对？那不是对美股好嘛？那现在不就是这么个逻辑嘛，对吧？所以昨天晚上大家看到为什么科技股涨了？

对吧？为什么芯片半导体又涨了，存储又涨了啊？就是这么个逻辑咯，对不对？不可能三角，你三个都想保美股、美债、美元都想保，不可能。那现在重点美国，它现此时此刻它重点肯定是保美股和美债，对吧？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好，那么所以昨天晚上来看的话，今天其实早上起来大家稍微搂一搂啊，稍微搂一搂昨天晚上美股怎么走的，昨天晚上美国市场发生了什么啊，美债又飙回去了，对吧？就你基本上其实今天我们知道啊，就前天我也跟大家讲，就虽然那天是一个大跌，但是昨天早上我跟大家讲，我不认为昨天会大幅的反弹，但是我认为昨天会降波，对吧？就降波动率了，不会像前天我5000多只股票给我跌5000只，你这一跌的大家头七昏啊。然后昨天基本上

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啊，这个每年咱们 A 股啊，这个减持的金额都超过 IPO 的金额了。各位，减持的金额超过了 IPO 的金额，就很多的大股东赚了钱，还是比较冲动去减持，对吧？那你这一减持的话，那这怎么弄呢？对吧？那你这二级市场，你肯定就是比较难搞嘛，对吧？所以

0: 是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回调，那你觉得这个调下来到底是危还是机呢？那投资者应该什么应对呢？当下您的策略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市场整体的话是从这个7月20号左右，三大指数陆续见底，然后最早的话就是可能是上证的，然后这个陆续进入反弹的后，然后就是延续到。

0: 啊，我们稍后先进这个整半年的广告啊，半年之后继续回来。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
0: 跌的多的那一天，比如说 A 股赔你的那一天，你稍微抄一点进去，哎，涨上来了啊，你可以再这个做一点波段呗，对不对？啊，否则就是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人你不太会有耐心哎，就是你都拿得住啊，就一直拿着。啊，不看不大可能，对吧？基本上真正在里面的股民，包括我也是，那肯定看嘛。就我们最想知道明天涨还是跌，我的股票明天涨还是跌嘛，对吧？不涨我肯定很难过嘛，涨的我肯定很开心啊，这个情绪价值拉满3天，对吧？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做做分仓啊，做做分仓。从持股感受上来讲，就是拿一点进攻仓，拿一点防守仓啊，然后出海链。我觉得就出海链是什么？出海链主要就是以创新药为主嘛，出海链啊，这个。创新药啊，一些风电啊，储能啊，其实我觉得出海链大家也要看的啊，就出海链现在明显它的这个段位有点越来越高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嗯，好，那么我们继续啊，这个跟大家来看盘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进入大南京上，我们大家也多多的互动起来啊，不要听我一个人讲啊，各位这个666888刷起来，然后呢也跟我们互动一下，各位这个对于本周啊今天的市场红周五能不能够收到啊，今天好像走的还是不错啊，走的还是不错。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再跟大家看一下啊，最近包括像消费电子啊，对吧，就是最近大家看到其实苹果的股价它自己晃晃悠悠，苹果的股价走的还是蛮稳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来聊一下啊，这个多元拓展这个叠加 AI 的革新，对吧？消费电子其实现在可能也正在掘进它的第二成长曲线啊，包括我们也知道可能苹果明年会推出它的这个折叠屏的这个手机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消费电子的啊。最近我看了一下咱们 A 股的有一些消费电子的票其实走的也蛮好的啊，就反弹修复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消费电子方向啊，这个端侧 AI 消费电子我们也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嗯，好，我们来看到随着2026年半年报陆续披露， A 股消费电子板块也交出了分化向好的成绩单。面对着传统终端业务承压，产业链公司充分发挥着制造和供应优势，通过技术研发、产能建设、产业并购等，向算力、汽车电子、光通信等高景气赛道延伸，持续加注第二增长曲线。在业务多元化突围之外，折叠屏手机、 AI 眼镜等新品加速落地，推动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一轮的创新周期。利好折叠结构、 UTG 光学、微型传感等零部件的赛道。那么依托精密制造和供应链优势， A 股消费电子公司呢持续推进多元化的战略布局，逐步减少对传统终端业务的单一依赖。梳理半年报可以发现，相关公司业务的布局成果已逐步显现。根据 Choice 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 A 股有19家消费电子公司陆续披露半年报或上半年业绩快报，其中17家实现盈利。携创数据、福日电子、智新电子、工业富联等多家公司业绩增幅亮眼，行业整体盈利韧性凸显，多家公司透露了下半年业务规划，进一步印证新兴赛道的高景气度。算力成为消费电子企业转型的重要赛道，上半年环旭电子 AI 加速卡业务带动着它的云和存储板块营收增长超过50%，
0: 警惕了。因为昨天这个全面高潮是在我们的预期之外的，你不知道前天晚上莫德纳他突然公布了这个他跟默沙东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消息，对吧？已经到了3期临床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本身呢，对于创新药这条线啊，我觉得是看好的啊，我们是看好的。但是我就跟大家讲是什么呢，就创新药这个东西啊，它专业性特别强啊，专业性确实非常强，它就个体之间差异是很大的。有的公司哎，你就是有新的这个研发了啊，新的管线了，那你这个公司你可能自己就走得很好，但是你有的公司就很寂寂啊，很寥寥啊，你也没有什么技术产品，你可能就是很沉寂下去。就本身它对这个个性化很强，然后专业度又很高。我跟大家讲过，葛兰它是普林斯顿的这个它是哪个，它是一个医学博士啊，就是那个医药女神葛兰，她是哪个美国哪个大学的医学博士啊，就是医药这个东西，一个是医药，一个化工，就专业度非常强，对吧？所以我提醒大家，你有能力要不你就去抓龙头，对吧？像我去年我自己看的，我就看了一个2812，这个叫啥，2821啊，凯莱因，我就看了一个这个，对吧？就盯着一个看看呗，就是大龙头，或者你自己去看看那个恒瑞呗，就看看大龙头呗，对吧？但是这波其实涨得好的是那个药明，对吧？然后像昨天咱们老股民都知道，昨天肯定不是买点了啊，对吧？而且实话实讲啊，咱们中国优秀的或者说相对比较优秀的这个

0: 对，你很难分析在哪，它有的时候正向的，有的时候反向的，有
1: 是，
0: 时候啊同时一块儿涨，你很难去判断，只是说受外围信息的扰动，出现的这种波动，做一些小波段的这种配置，可能还是不错的，
1: 好嘞，好，感谢今天刘总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刘总，那我们在下周五上午的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好，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谢谢。
1: 谢谢，好，也感谢这个刘总给我们做的这样一些分享啊。
2: 银泰证券投资顾问刘世清，职业证书编号 S14-7061-8030-001。
3: 好，以上观点仅供参考啊。那么，同时提醒到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57，那么广播端的直播即将就要结束了。大家如果想要无缝啊衔接听完我们11:00到11:30的股市直通车的直播啊，我们开启的视频直播，邀请到嘉宾同平台的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
1: 今天是周五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兴业证券的投资顾问黄超群啊。那么超群呢也会为大家来，就大家也知道啊，超群确实作为兴业证券的首席啊，这个我一开始不知道啊，后来我跟他同事聊过，确实啊，我发现就是真的做到行业里面比较好的人，确实跟热爱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他一个前同事啊，现在跳其他券商去当营业部老总，跟我聊，他说是的，他说超群确实，他说有的时候，他说我们有的时候就出去啊，大家就晚上回来了啊，9:00，哎，他还在办公室里研究股票啊，对，就真的是有的时候热爱啊，确实就是我他的前同事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的专业，热爱，而且产品的净值做的还确实是不错的啊，对吧？就是真的是各行各业，我觉得想要做的。哎，比较不错的，还是热爱还是很重要啊。好了，那么今天超群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复盘，对吧？一周的走势通过 PPT 的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复盘，所以后面的半个小时大家注意听啊，注意听，好不好？注意听，注意看，对吧？就是我们正好超群也会给大家做 PPT 嘛，所以后面半个小时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会更有价值啊，会更有价值。当然了，如果你这会儿没时间，那晚上回，待会儿下午有时间抽个空回听回看，因为下午我们的这个复播出来之后，大家可以拉进度条的啊，好吧？好，各位，那我们稍事休息，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4: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

0: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大家播报。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当前我省水稻陆续进入拔节抽穗的关键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气象灾害频发的重点管护阶段。我省各地统筹做好水稻病虫害防治和防汛防灾工作、种子去杂提纯等重点管理工作，全力护航水稻丰产丰收。来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2: 眼下，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示范田里，稻株茁壮，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十多名工人穿梭稻垄间，抢抓农时开展人工去杂作业，逐行割除异型杂株，从源头规避品种混杂问题，严格保障水稻种子纯度，为培育达标优质稻种打下坚实基础。据了解，幼穗分化期直接决定水稻穗粒数量，是粮食丰产的关键节点，需通过病虫防控、防汛排涝两种提纯同步推进，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举措，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冲刺秋季稳产增收。
3: 当前水稻是进入了幼穗分化期，拔节到抽穗的期间，重点呢我们就是进行那个病虫害的防治，主要就是针对水稻的蚊呼病啊，还有稻瘟病、敏虫和稻纵结敏的防治。近期呢就是针对这个台风天气啊，我们提前呢是预排了河水，然后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生产的巡查，确保应对灾害天气的措施能够做到位，保证生产安全，不出现纰漏。
2: 在江堰区楼庄镇朱宅村1270亩的集体农场，目前也在通过植保无人机开展自动化追肥作业，高效推进田间管护。连片稻田里，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智能巡航作业，15分钟便能够完成10亩稻田的追肥任务，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撒肥不均匀、效率低、耗体力等难题，为秋熟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4: 自从我们用这个植保无人机以后，能精准地控制到每块田块的撒药施肥，大大减少了我们作业的成本跟那个作业的效率，还有这个作业的精细度。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由南京农业大学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整形修剪与华中区域栽培岗位科学家团队耗时10余年选育出的本土葡萄新品种金灵指日前正式上市，该品种形似纤长手指，且又是在南京培育，因而得名金灵指。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记者走进大棚，一眼便被挂满枝头的果串吸引，紫红透亮的果皮在绿叶映衬下格外亮眼，随手摘下一颗品尝，果肉紧实，齿尖咬下时干脆利落，甜味纯正清爽，果香适中。现场糖度测试显示，果实甜度可达19度，
6: 品质还是比较好的。首先它这个果粒比较大，是这种长椭圆形的，基本上成熟了以后颜色能够全红，紫红色的果肉是这种硬脆型的，分厂性也比较好，整个的这个我们亩产呢4000斤完全没有问题。
5: 金灵指因果形纤长似玉指，扎根南京培育而得名。该品种以美人指葡萄为母本，果实呈规整长椭圆形，长度普遍4至5公分，部分可达5公分以上，单枝挂果一串，单串重约1.5斤。在口感定位上，团队将脆和甜的平衡作为核心追求，与市面上常见鲜食葡萄相比，金灵指最大优势在于果肉硬脆，汁水充盈，精准契合当前消费者对脆甜鲜食葡萄的偏好。
7: 这个品种呢，因为是新品种嘛，特点是香脆甜，这个外形也好，口感也好，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目前我对外的采摘价格是35块钱一斤，但是呢，就是这样呢，采摘人群还络绎不绝，相对来讲经济效益还挺好的。
5: 盘城街道现有葡萄种植户120家，不少农户实地考察大棚挂果表现后，纷纷咨询引种与栽培技术。
7: 这个品种呢，相对别的这个葡萄种植来讲呢，应该讲更加简单一些。比如像啊，在收化收购这个环节，它是免收化收购的。然后呢，在葡萄处理过程中呢，它也是免处理的。
6: 其实跟美人指还是比较相似的。那我们现在像这个基地是。

0: 采用了这种锡纸大树冠的模式，基本上我们就短梢修剪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欧亚种的品种，欧亚种的品种呢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它的抗性会比较差。采用了避雨栽培呢，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抗性的问题。
1: 从实验室育种到田间地头挂果，从科研观测到量产上市，金陵指的每一步都植根于江北新区科技兴农的沃土。如今这款形似玉指脆甜多汁的本土良种正从盘城走向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黄海潮涌，盐运悠长，近年来盐城市是立足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持续推动文旅与旅深度融合，不断培育特色文创业态，打造一批兼具人文气息与休闲体验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全域旅游供给，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4: 在射阳县博兴黄沙港景区，来自青海省同德县的青少年走进鱼眼看世界科普馆，参观声光电技术打造的沉浸式海洋科普空间，各色海洋生物标本动态场景依次呈现，讲解员细致生动地讲解海洋生物、滩涂生态等知识，孩子们惊叹连连，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一见的海洋奇观。
5: 我们家乡都是高山草原，在这里我认识了海里的生物，动手做了手工，海洋不再是书本上陌生的文字。
4: 博兴黄沙港景区是射阳县依托鱼文化打造的文旅项目，以鱼为媒，融合海洋科普、休闲体验、非遗展示与生态观光，构建起集吃住游学于一体的沉浸式鱼旅空间。如今这片曾经以捕鱼为生的滨海小镇，正以文化为魂、生态为底、产业为艺，书写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彩篇章。
6: 射阳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文旅资源，对于长期生活在内陆的孩子而言是十分难得的。渔港小镇把海洋经济生动展现出来，有效激发孩子们的探索精神，是一次意义十足的实践学习。
4: 蓝色

0: 的并非施建九田一家，黄土镇黄土村引进胡子小镇文旅项目，致力于打造集乡村旅游、文化教育、餐饮休闲和特色民宿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胡子小镇总设计师刘涛：
1: 我要打造个民宿博物馆，每一个空间都不同的味道，完全原创的，在不同的比如说是中式欧式后现代，还有比如说我们是日式啊等等等等，我们通过这些元素，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一个视觉，新的一个感悟的东西。
0: 发展壮大乡村旅游产业是近年来黄土镇推动乡村振兴寻求到的新经济增长点。今年春节过后，黄土镇将民房改建作为开门一件事，把村里的闲置民房改造成不同风格的民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度假。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施建九田所在的关西桃湾村原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得益于村企联建项目，桃湾村摇身变成了景观村，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挣上了风光钱。南闸街道关西村村民周海平：
2: 我以前在常州做的厨师，现在在家门口有了民宿，在民宿做厨师，现在工作呢有那个稳定性的收入，收入还可以。在这里呢，我们村上的种的那个稻子啊，还有呢山芋啊、玉米啊，都是无公害的，大家都来抢购。现在跟同村的老百姓都增加了收入。
0: 两年前，耿艳平与丈夫高波经营了企业，与关西村结对，投入600万元。打造民宿，施建九田，发展乡村旅游，拉动村企经济。关西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张军伟：
3: 通过这个村企合作来搞这个民宿，把这个周围的一个整个环境都提升了，也吸引了市民啊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风光，今后啊也是起到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带动这个老百姓
0: 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
1: 产品。做得好，必须得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大家现在啊都强调要吃得好啊，不仅仅是吃得饱了，哎，吃得健康，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嗯，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啊，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高射炮打蚊子啊，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2: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从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块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时候总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1: 嗯嗯嗯，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学员啊，我想经过这个一年多的培训，收获也是非常多的啊。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2: 嗯，基本上现在说对于我来说，就是投研的培训这块吧，我通过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培训，我基本上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现代农业和绿色种养啦、乡村产业发展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新了我的发展理念，也拓宽了我的眼界吧。同时我还结交了行业的这个专家吧，
1: 嗯，
2: 和我们各地的创业精英，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取经吧，嗯，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3: 吃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4: 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的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3: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

0: 点，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
2: 江苏广电商业毛里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里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消费主张。

0: 赏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被徐闻当地人戏称为菠萝地海。眼下正值菠萝，
1: 也叫薄粒菠萝，是一种不用削皮不用挖眼，直接可以用勺来掰来吃的菠萝新品种。这个菠萝呢，它其实就比较
2: 粗块，芒果凤梨是7块钱一斤，卖的最爆款的是17号斤状，量每天最高达2000件左右，18斤装这个箱子。芒果凤梨的销售量一天也是200箱左右。
3: 为什么芒果菠萝卖这么贵啊？
2: 芒果凤梨种的人呢就比较稀少一点，芒果凤梨它贵的原因呢就是种的人比较少，它味道呢就比较香浓一点。新品种啊，很多客人都想尝试一下。
3: 新品种是什么味道？它有芒果的
2: 香味啊，对对，
3: 味道
2: 就比较浓，菠萝味比较浓一点。
3: 那这里边就价钱不是是在中流的，其实是金钻，对吧？
2: 对对对，中流。这个金钻呢，就是它口感就比较好，口感细腻，没有纤维感。很多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个，它保质期是最长的，啊，这个菠萝是保质期1个星期，跟芒果凤梨也是保质期1个星期左右，但是这个呢是保质期可以达10天左右。
0: 眼下正值徐闻菠萝购销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摊位上，年轻夫妻魏佐达与郑桂花全程忙碌，打包、称重、连轴运转，一刻也不得停歇。

0: 市面菠萝大小品相参差不齐，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一天能出货多少，摊位上菠萝如何分级销售，不同品级的菠萝售价又有哪些差异呢？
1: 现在是旺季的时候，一天啊大概是出货量是400-500箱，一箱的话是18斤左右的，400-500箱一天，但加起来就大概是5-6斤左右吧。
2: 我们主要分为两个等级，大果和中果，大果在1斤9-3斤左右，还有呢吃到中果，中果是1斤3-1斤9，就算中果了。像大果的话一般只要5块5斤，中果呢就4块钱左右，3.5-4块钱左右，4月到5月大概销售到30万斤左右。
0: 如今新一代新农人主播扎根万亩菠萝田，田间实景实时开播，镜头直面采收、分选、打包全流程，省去中间商，从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这样的卖货新模式有多厉害？传统交易早已落伍，电子元素又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3: 我们常见的元素里边，以锰的元素是最高的。这个锰的元素在水果当中应该说堪称之首，比我们常见的水果都要高30倍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菠萝里边它钾的元素很多，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是水果。那么钾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平稳我们的血压效果非常好。那么锰元素呢，它对于我们代谢功能就特别好。那么所以有些人戏称是什么呢，这个锰元素，正因为它的含量比较高，大家把菠萝说成是代谢的发动机、骨骼的守护神、关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3: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0: 在徐闻，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4: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良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0: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5: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0: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鲜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6: 鲜香菠萝。

0: 煎制腐皮状，青椒胶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
1: 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文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气。尝过这口酸辣回甘的雷辣椒，别急着走，接下来这道菠萝干煎鸡同样藏着徐文人的巧思。当金钻菠萝遇上本地小公鸡，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风味呢？
2: 这道菜的制作方式呢，先把鸡肉切块腌制3到5分钟，菠萝切小块，用盐水浸泡，鸡肉下锅煎制，两面金黄洋葱、青红椒炒出香味，接着放入菠萝翻炒，加入调味料，收汁即可。
1: 金黄焦香的鸡块裹着菠萝的清甜果香，鸡肉外焦里嫩，肉香浓郁，酸甜果香完美中和油腻，鲜爽不腻。两种食材风味交融，一口酸甜，一口嫩，越嚼越香，满口都是让人回味的绝妙滋味。接下来这道菠萝芥末虾，
3: 肾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钾量较高，肾病患者有排钾功能障碍，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高钾血症。第三类是有
1: 大家习惯叫它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筏。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3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4: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1: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5: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颜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1: 汪连娟把反复清洗了4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
6: 现在这海苔嘛嫩一点
5: 啊，
6: 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
5: 啊，
6: 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1: 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橡胶筏，她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4: 第一次洗哈，这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1: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10几户台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4: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5: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西北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晒一次。
1: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6: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4: 就会影响价格了。
6: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吧，6、7个小时就干了。
1: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

0: 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东台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百元。春季的春台数量较多，价格能降2/3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蕉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1: 再把抬过来，
2: 哑巴一起清好。
1: 好，放了山吗？
2: 放到上去。68斤。
0: 合作社负责人宋君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2: 像这个海苔，收购价45块。
3: 45。
2: 嗯。
3: 40。
2: 35。

0: 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1: 比如说结合这些腰腹核桃，大众比较认可的，还有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0: 你知道虎台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2: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呢是一个特色，海苔脱黄鱼是宁波的十大名菜之一。
0: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儿，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2: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0: 海苔小放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放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2: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0: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放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儿。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2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2: 吃饭糕炸之前，把吃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0: 3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儿。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0: 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1: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2: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 1G 2G 3G 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 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这它能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给我们做一杯，给我们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点如果做到的话，我对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6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 6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2: 这个 6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赋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 6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这样的话 6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企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

0: 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他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
1: 嗯，
0: 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
1: 嗯，
0: 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嗯，
0: 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的作用，
0: 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嗯，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1: 嗯，
0: 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
1: 嗯，
0: 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信，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
1: 嗯，
0: 啊，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嗯，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
1: 嗯，
0: 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
1: 嗯，
0: 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

0: A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十年一代嘛，
1: 嗯，
0: 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的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
1: 嗯，
0: 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啊，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嗯，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真仅仅了解行业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它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 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 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1: 嗯，
0: 像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0: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不住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

0: 器人啊，或者是有认知能力的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就是具身智能的这种也有很大的需求。但是历来还有另一条路，就是当一项技术极限性发展的时候，你是很难预判到它对社会真正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要是从极限创新的角度呢，有很多的事儿是既可以预判又不可以预判，但是它的方向是人类终极努力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我们开发外太空，那你说那里头用人去做合适吗？不合适。那你说用现在的机器人去做能做吗？做不了。遥控能不能做？能做，但是那个生态效率就太低了。对吧，到那里的机器人就需要可能人形具身这些自主认知的能力的大幅度的发展。所以可想象的空间还是蛮多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极特殊人不适合去的环境下，你比如水下的这个深海的空间，现在的作业能力十分十分有限，但是我们还想象不出来怎么能让它去像人一样去遨游去做，但是是可以有很大想象空间。所以这一轮的极限创新，我老叫极限创新，或者是这种变革性的技术的发展，是可能两个方面都需要去动作考量。
1: 谈了这么多，有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场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成本。
0: 对，
1: 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成本够低了才能量产，所以说这是一个闭环。您就要打通这个闭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觉得成本这件事儿啊，其实你都不用想太多。你就三年前去看硬件成本，我们做人形机器人当时产业刚刚起步，那成本是很高的。成本你想第一件成本的问题就是量的问题。你想想，假如说现在给你一项任务，我们隔离开这个世界让你去造一台汽车，或者是有一个封闭的社会让你造汽车，或者是100年前让你去造一个汽车，你能想象现在这么高性能的一个汽车能在这个成本下做到吗？做不到。所以成本现在第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它就是一个量的一个这个工业经济学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吧？所以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人形机器人就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我们购些这些部件的成本，5年前你去看看，你能可能拿下来吗？这绝不可能，
1: 都是难以想象。
0: 对，但是还有另一个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因为我们是对这个技术的判断，就是说人形机器人你把它的智能赋能你要训练它。训练它如果是每一家人形机器人做出来了都要搞自己的数据去训练，这个成本是相当高了。对吧？所以呢，其实政府也好，我们社会也好，行业也好，应该有统一的训练的这个数据集开放。大家也在走这条路。当然每个公司又有自己的竞争力，它是在它的专用技术或者这些方面呢，还有自己的这种竞争力。数据集其实也挺决定成本的。再有一个开发的这些工具手段，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开发，这些数据没有的话，就从仿真到现实，那这个工具如果更方便，模型更简单化，那也是能降低成本的。所以工具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大众看到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它背后的支撑的部件技术，支撑的开发技术和工具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很可能这个是个关键的瓶颈的问题。
1: 其实我们说成本，看得见的成本和看不见的成本都占有不少。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才。

0: 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国产大模型全球调用量领导，全球开发者用真金白银的调用做出选择。
3: 截至本月的时候，我们是排名到了全世界第一的位置。
2: 一张照片穿越绿茵场，一句话让汽车起飞。当 AI 像人一样脑补世界，它将如何改变未来？
4: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小时候，但是 AI 可以。当小小的可能只有六七岁的刘仲芒在球场上可以肆意奔跑的时候，这可能也是 AI 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魅力。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刘仲萌。长期以来，说起 AI 大模型，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硅谷海外头部厂商。但是刚刚过去的七月份，第三方聚合平台 OpenRoutra 的榜单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的前列长期被国产大模型占据，全球开发者用他们实际的调用付费选择给出了市场一个新的答案。那很多人就好奇，国产大模型凭什么可以快速地收获全球的认可？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来到了一家大模型企业的展厅，我们一起实地测一测国产 AI 真实的海外竞争力。
1: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份来自海外主流第三方 AI 聚合 API 平台 OpenRoutra 的最新大语言模型商用活跃度榜单。
2: 可以看到，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模型的综合能力聚合平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MIMO V2.5 模型在截至本月的时候，我们是排名到了全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也可以看到，从全球的第一到第六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模型公司，
0: 都是国产企业的自研品牌、自研产品。
2: 对，
1: Token 也是词源，是统计大模型使用频次进行计费的基础计量单位。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今年五月才刚刚上线，为什么能迅速登顶这份榜单呢？答案就藏在这张图表上。
2: 那这张图表呢，是一个国外一个比较权威的可以比较一个模型性价比能力的一个图表。那么在这张表上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横轴代表的是成本，也就是模型每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消耗的单位的成本，
0: 花多少钱。
2: 对，花多少钱。它的竖轴呢，是代表模型本身的治理能力，那也就是说越高这个模型越聪明。那你可以看到在这张图表上，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治理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到1/12。
0: 但是表现呢，
2: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和国内外的同类模型相比，我们基本都处于一个较佳的水平。
0: 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就是说把价格压下来，但是它的性能也不差？
2: 一个是我们在算法的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第二点是我们的模型在推理过程中，我们对于推理的硬件和软件的契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1: 性价比堪称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国际市场上冲出重围的杀手锏。那么他们只有同类产品1/7到1/18成本做出来的大模型，究竟能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假如说我要做一个游戏，尤其是 3D 游戏，对于正常开发团队来说，可能需要一个10到20人的团队，开发2到3个月时间，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的 MIMO V2.5 模型以后，你可以在几十秒之内就能生成一个类似的游戏。
0: 这能凸显出这个大模型的什么特点和什么本事？
2: 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它本身的对于你的指令的理解能力很强，比如说你说你要做一款很简单的游戏，你不需要有很复杂的表达，你只需要说。
0: 之后发现今年国产大模型整体产业全面提速，而且是集中出圈，像通用大模型、超大参数模型接连取得了突破。那最近呢，更是诞生了很多震动全球 AI 圈重磅事件，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1: 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

0: 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27日开源完整权重，4日开放3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这款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便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全球普惠。
1: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
2: 值得的吗？
3: 是值得的，因为它解决都是一些高价值场景的任务，并且它不用占用我们工程师的一个时间，不间断的在辅助开发。
0: 郑秦凯告诉我们，现在你让 AI 视频生成不再局限于趣味画面，还能深度落地商业实用场景。
4: 这个选这位女性，
0: 在上传了包袋产品图片、文字介绍，并设定配音风格等参数后，我们等待10分钟，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如何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就在不久前，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
5: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广州的电告急，接到指令后，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迅速开始，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被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
5: 大概在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与区域资源，打通东西部算力余缺，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6: 4万亿的算力网啊，对我们未来大模型出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首先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大模型出海啊提供这种服务的算力成本，那么同时呢，加强我们这种服务的这种可靠性，这个呢是一个基础，也是呢我们未来呢大模型出海啊走深走实可持续这样一个基本保障。
7: 好的技术本就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国内研发团队走出了一条普惠化的 AI 发展路径，让算力的价格回归合理价值，让技术红利覆盖全球开发者。大模型出海不仅是一家企业一个产品的走红，更是中国 AI 完整产业体系、基建体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的综合实力体现。在全球 AI 深度并跑的时代，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备的算力底座、开放的产业生态、规范的出海体系，国产大模型的全球创新新征途未来可期。好了，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0: 也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1: 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当地把19.9元的票根福利用到了位，球迷持赛事门票即可在全省2.5万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满减、商超折扣、住宿特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全省84家 A 级旅游景区凭票根免费游览，单名游客一趟行程可省下近1000元文旅开销，实现了一张球票通全程。视线转到哈尔滨，7月25日，哈尔滨主场对阵长春，赛场内球迷的激情提升了这座冰城的旅游热度。

0: 来入住哈尔滨的这几天呢，发现邢台有一个这个哈尔滨文旅消费券，然后他给我这个房间的房费是每天减免100元。
1: 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这间酒店，客人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住宿优惠。在办理入住时，他要在接下来对决的两支队伍中选择自己倾向的一支球队，押中获胜球队更有优惠奖励。
0: 我个人比较支持沈阳队。
2: 如果您支持的这个球队获胜了呢，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奖励，一个是房型的免费升级，还有一个是赠早餐的一个活动。
1: 因为东北超，这家酒店的入住率跟去年七月同期相比增长了15%。他们还特意把酒店做了和足球赛事有关的主题装扮。赛场外，许多从未接触过足球的孩子们也开始对这项运动动了念想。安海霄，当地一家足球俱乐部教练，因为东北超缘故，他组织的集训队报名人数直接翻了倍。
3: 家长送的。
4: 大概都是多大的孩子？
3: 从一年级，最小的6岁吧，还没上学，然后最大的现在是12岁，就忙不过来了。现在得有5、6个教练，我今天还找了一个，临时找了一个助理教练来帮忙，因为确实是人太多了。
1: 由于刚刚组建俱乐部只有一年多，安海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原本配备的4、5名教练已经不够用了，每天都有来试课的家长和孩子。
3: 那你看，我们也是做足球的，那就说白了，这个东北这个地区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个最好的一个推动性嘛，对吧？如果要不是东北超的话，那可能有很多孩子他可能也不知道不了解这个足球。所以我现在这块有很多孩子就是抱着这个心态来试一试，就是这个热度还是挺热的。
1: 眼下大热的除了各类足球俱乐部，体育用品企业也搭上了东北超的顺风车。在哈尔滨的一家体育用品店，负责人赵明旭告诉记者，他们球迷服直接爆单了。
5: 从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啊，我从整个数据上来看呢，黑龙江省的销量照以前增长了大概50%，在鸡西赛区更是超过100%的增长，就是翻倍的增长。包括这个店的入店客人也会增长40%-50%吧。
1: 5月25日开赛之前，赵明旭原本向工厂下了12000件球迷服的订单，到现在依然不够。最近他正急着找工厂追加订单。
5: 在过去，我们黑龙江也有职业球队啊，那时候在中甲、中超的时候，我下单只是2000件，所以说这个量您可知道，就是翻了几倍的增长。
1: 周末的沈阳西塔美食街人流如织，铁板上的鸡架滋滋作响，不少游客专程来尝一口沈阳特色铁板鸡架。而这家小摊如今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东北超赛事赞助商。
6: 当时吧，咱也有点不敢，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得咱赞助的可能太少，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就是第一氛围感特别好，就是当时都冲动，完就喊赞助5万，因为咱是属于
1: 半年的时间，把自己6平米起家的美食街小摊位开到了沈阳核心商圈，但一直以来也走进孩子们的心里。眼下，他正在常州武进区黄里镇开设的暑期足球青训班当教练。
7: 去年是全力以赴备战苏超嘛，然后今年更多的是平时日常带小朋友训练，普及一下足球，然后发泄一些好的苗子。
1: 和传统校园集训不同，这批孩子的授课老师是卢志勇、张瑞、池生这样登过苏超赛场、经过比赛历练的本土草根球员。他们懂业余踢球的短板，懂孩子入门的困惑，更懂本土青少年足球的真实需求。
8: 当时报名踊跃嘛，
9: 非常踊跃，因为这次也是我们本土首个专业化系统化的青训培训营。那么一旦发布招募以后呢，学校热情也很高，家长热情也很高，因为我们前期报名是不设门槛的，孩子们只要对足球有兴趣皆可报名。
10: 开平仪式的时候，那个老师说我们有的教练是踢过足球比赛的。
11: 知道什么比赛吗？
10: 不知道。
12: 苏超。
13: 很惊讶，居然是苏超教练来苏超的队员来教我们。
1: 这个晒得黝黑的小姑娘叫王怡婷，一个月前她听说学校在暑假要开

0: 这足球培训班第一时间就报了名，甚至还拖着原本不爱运动的弟弟一起参与设计迭代、直播推广和市场运营。他坦言，从去年长宝形象应运而生到网络账号、直播间的打造，截止到目前，全网已经收获超6万粉丝，产品种类拓展至7大板块，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万元。
1: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一款呢？其实是因为在去年苏超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球员叫黄子昌，那么他是有一头标志性的黄色头发的，当时呢就有他的很多喜欢他的网友们，对，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赶紧出一款金毛长宝吧，
2: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快速的响应并且进行了打样，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这款手办的第一批的现货。
0: 今年4月11日苏超开幕期间，常州正式上线一票嗨便民小程序，开启赛事票根福利、政府消费券商户优惠、文旅便民政策，涵盖全市1000余家餐饮、景区、商超、文体场馆商户。数字化平台打破业态壁垒，让赛场单一流量辐射全城消费场景，真正实现一张票根激活一城消费。
1: 政府消费券我们最高是100减50，是可以在全城100多家门店来使用的。我们集结的这个账户，那累计其实在我们平台已经超过了500万元的整体的这个优惠活动发放给了全市的百姓，那也是希望这个一张票根也可以撬动我们全市的消费吧。
3: 从苏超到东北超，群众赛事正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些赛事的成功不仅在于为群众提供了娱乐，更在于各地政府的创新作为。通过降低赞助门槛，让小微企业共享赛事流量，通过打造第二现场，发放票根福利，将赛场人气引流至餐饮、住宿、文旅等各个消费场景。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开始有意识地将赛事热度沉淀为城市 IP， 打造可持续的消费品牌。群众赛事搭台，地方创新唱戏，这不仅是拉动消费的新路子，更是凝聚地方底气、助力实体经济增收的好抓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号至8月28号期间申请关税配额。由于产量下降导致供应紧张，印度糖价在两个月内上涨了近 40%。 而在印度宣布计划允许免税进口糖后，伦敦基准白糖期货和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一度上涨 4%。
1: 韩国央行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本轮本地股上涨的影响推动，二季度外国投资者在韩国的金融持仓规模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增幅，达历史新高。根据韩国央行初步的数据，截止到今年六月末，外国投资存量规模达到了3.02万亿美元，较三个月之前增加超8000亿，这是该数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的关口，也是韩国央行自1994年统计该数据以来最大的季度环比的增幅。
0: 近期多瑙河匈牙利段水位持续下降，低水位严重干扰多瑙河航运，目前多瑙河货运基本停摆，从国外来的邮轮也无法抵达布达佩斯。秋收后预计匈牙利将有大量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经由多瑙河出口至国外，若货船无法满载或根本无法离港，势必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匈牙利农产品竞争力受损。
1: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3: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4: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4: 基金看市，
0: 最近看市，关注到股票市场。今天 A 股缩量走高，有色金属板块呢是领涨的，算力硬件方面呢也挺活跃的。截止收盘，上证指数今天上涨 0.04%， 报于3905.2点，深证成指今天上涨 0.87%， 创业板指今天上涨 1.43%， 科创50今天上涨 0.04%。 全市场有超过2500只个股是飘红的。行业板块来看的话，有色金属、通信、石油石化、电力设备涨幅居前，而医药生物、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食品饮料等跌幅居前。今天的成交量只有 1.89 万亿，跟前几天相比明显的缩量。怎么来看待目前市场的表现呢？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杜瑶老师，晚上好。
5: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是周五了，怎么来看待本周市场的表现呢？
5: 好的，我们看到本周 A 股市场呢，整体呈现出震荡下行的格局。虽然周初呢，市场是延续了上周的这个反弹的一个惯性，但是呢，我们看到从这个周三开始呢，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么周四周五呢，虽然这个市场有所修复，但是力度相对来讲仍然是比较弱的。包括我们看到市场的这个成交额仍然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其实背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前呢，资金面正在这个资金呢正在从高位的这个科技成长赛道流出，转向像煤炭、银行、包括石油石化等等这些偏防御性的一些板块在做一个配置。那么同时呢，市场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承接的主线，也就导致了当前市场呢缺乏一个持续性比较强的方向。那如果从行业上来看呢，我们看到本周呢受到这个长端美债利率持续走高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于这个科技板块整体的这个估值压制的这个作用还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科技板块也整体是有所调整，但表现相对比较好的呢，就是我们看比如像石油石化板块也是受到了这个中东局势的持续的扰动包括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价格维持在相对偏高位运行所以全周呢表现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此外呢，包括像这个农林牧渔板块也是受到了这个近期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事件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个本周表现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不错的，主持人。
0: 那我们看到本周消息面当中呢，创新药板块是有一些重大的技术突破，并且呢带动了整个板块有一定的活跃度。那我们想问到的是，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技术？那对于整个板块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会对板块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5: 好的， 确实啊，我们看到，受到这个，mRNA 技术的这个突破的影响呢，我们看到，

0: 本周生物医药板块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前几日呢，可能涨幅比较好，但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那么先回到这个事件层面，那么事件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美股的莫德纳与沙漠东联合研发的这个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呢，在这个黑色素瘤患者的这个三期试验是成功了的。那么这个是全球首个在大型三期试验里面证明有效的一个个性化的癌症疫苗。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呢，我们会发现，这个 mRNA 疫苗呢，其实在新冠疫苗之后，长期呢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那么这次可以说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大家的这个视野里面。那我觉得，它会带来几个影响吧。第一个呢，就是它其实这个三期试验的结果呢，打开了就是 mRNA 肿瘤疫苗它的一个中长期的空间，后面呢还会有持续不断的一些数据层面的一些进展带来的这种催化，那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我们看到对于这个上游企业来讲，那么伴随着这个适应性逐渐的一个拓展，那么它的订单呢逐渐的从研发端再到这个临床，再到商业化生产，就这种全链条的一个传导，那未来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清晰的。那最后呢，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说一个概念，就是这个 AI for science。那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个医药领域呢，它有望迎来一个率先的落地。当然从现在来看就是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新一轮整体大周期的一个偏早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后面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那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锂电池板块以及这个新能源板块，以及像锂矿为代表的这些新能源板块的表现呢，有一些异。
0: 如果从这个拉长时间来看，我们看到在2025年，行业经历了这种深度去库存加上中小产能的出清之后，整体上国内碳酸锂的社会库存处于比较低的位置。同时呢，我们又看到这个在供给端，就是海外锂矿呢面临着一定的减产，加上就是部分资源国它这种出口的管控，其实整体上呢供给也是比较偏弱的，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供需紧平衡的状态，那进一步推升了我们看到当前的一个价格，所以整体上来讲，如果往后看的话呢，当前行业的基本面的这个改善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新能源各个环节，比如像储能、锂电、光伏等等，这些环节呢都面临着一定的估值修复的一个逻辑。主持人。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要问到杜阳老师，在目前这个时间窗口，对于投资人来讲，您会给到他们怎样的投资建议呢？
0: 好的，就是短期来看我们认为市场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震荡筑底的格局。然后，如果从这个主要指数来看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撑位，但进一步向上突破的概率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大。如果从结构上来看呢，由于当前这种板块之间的轮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呢，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成长风格和偏防守的这些标的做一个再均衡的配置，那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投资的思路，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攻守兼备的一个投资的策略。那么对于科技板块而言呢，其实逢低布局，我觉得是。

0: 说的话就是如果一定记得23年8月份其实大部分宽基指数已经在低位了，就是因为在二一年和二一年其实已经有所调整，就是当然比那个20年的绝对低点或者说是20年9月的要高一点的指数点位，但是也已经就是在低位的，但是就如果我们就是
1: 就是那能穿越的话，我们假设穿越到了20年2月份的时候，就是最低点，混合基金指数的年化也只有2%。那我们知道过去2.5年，就是2.5%或者说3年，它是一个牛市，未来仍然是牛市的概率不是特别高的。如果未来如果想复制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
0: 没错，就是这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它要这样，就是能达到的要求呢，就是说我们未来3年的行情仍然是牛市，这个概率是非常低，因为我们的指数啊，它基本上 5年的一个周期是比较确定性比较高的，就是说从来就是很多人讲围绕3000点嘛，但是现在确实看来中枢也是在上升的，比如说这次上证指数吧已经创新高了4290点，对吧，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上涨的，但是它的一个

0: 它积厚成势的一面。我们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从中国到杜伊斯堡，也就从重庆到这个杜伊斯堡的于心欧班列。那么这个班列呢，实际上当时来说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随后呢，它在这个技术保障，包括它的这样一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创新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呢，中欧班列就形成了一个在亚欧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络。那个这个钢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得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呢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也就越顺畅。同时呢，它也带动了中欧双方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个中欧班列沿线或者说这个网络沿线的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也就成了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万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金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2: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万列，而且呢每年可能
3: 10:20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

0: 货物品类，延伸链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还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 40% 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
2: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
1: 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2: 是，
1: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
2: 应该说现在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这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这样一种物流啊，包括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锚。我们首先说这个中欧班列有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定位，而且是扩大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商机的范围。
1: 其实不光像刚刚跟王希谈到的，我们的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我们的运价还降低了，
3: 占得优势，稳住阵脚。再看现实，这些企业都是上市企业啊，公众企业。那么上市企业之后呢，你要定期给资本市场交财报，要给你的投资者呢描绘你未来的发展蓝图啊，讲故事也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讲 AI 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不够性感啊，那你的股价和市值管理怎么办？所以说一个梦想叠加上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巨头公司都要大讲特讲 AI，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到基建之中，很好理解。
1: 其实俊明，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测试，我问了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大模型，我说你给我列一下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他们关注点侧重在哪儿。我发现他列出来的各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侧重点都不一样，而且差异化很大。具体到我们的 AI 落地应用也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待各大巨头这种差异化的布局？
4: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呀。其实现在我们讲这个这一段时间呀，它已经不是说几个月一迭代了，基本上是日行千里啊。
3: 是是。
4: 就过去我们看到，其实大模型的迭代它主要是什么呢？讲唯参数论，萨特达芬，然后比参数，比测评，
3: 跑分
4: 的。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来的话，它从唯参数论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刚才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了，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啊，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资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1，这可能是保守了，
3: 有优势。
4: 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但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本身背后也有一种共性的，那就是焦虑感。就过去我们说这种互联网的大厂，它其实过去几年干嘛呢？云服务，公有云的服务。云服务有个优势，你所有的用户是绕不开我的，软件从我这里分发，我还得套买我的这种数据库，非常的优势。但是到今天大模型不在乎你背后在哪个云上跑，你连哪个 API 其实大家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关注了，那所以它会绕过云。那绕过云的话，云厂商就会有这种焦虑感。那就像刚才鲍老师提到的，这一场大家都很害怕错过，可能很多商业没有闭环，都是这种焦虑感。

0: 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1: 美国也一样。
0: 一样，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年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2: 嗯，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的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1: 是，
2: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1: 没错。
2: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0: 大力出奇迹、
1: 大力出奇迹，简单的说。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赛我不能退席，只要我还在桌上我就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到最后胜出那一天。胜出那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
2: 嗯，
1: 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英伟达呀、OpenAI 都有优势。为什么？它有数据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界就说，数据就是石油，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你训练一个模型，交付推理结果都需要海量的数据。而互联网平台最不缺的是什么？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交易互动产生的用户数据，用户的偏好、用户的画像、用户交易的行为，甚至用户出行的轨迹，对不对？当然这些数据的使用、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在各国各地区的合法依规的条件下进行，但是我们有数据，这就是最大的优势。
3: 跟我太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4: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大模型开始收费了，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俊明，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商业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跑通了？
0: 对，其实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说是正在进行时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下，商业化这条路的话，它是不得不提速，但是技术投入呢，它也不得不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够就是继续这个停步。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很拧巴的。这里面其实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比如像豆包来讲的话，它其实现在开始收费了。这个事情网上看啊，褒贬不一。但是咱们算一笔小账啊，就按照每日100万亿这个 token 这个资源使用量来讲的话，就算每百万级是2到4块钱，那字节每天的投入这就是2到4亿，那一年1000多亿，他整整吃掉这个公司的利润。那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即便他烧费，他也只能，我大概毛算了一下，可能也就是5%到10%左右，这个他差不多能够帮他赚回来，这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可能用户来讲，对于他突然付费这个事情不习惯，但是对于很多公司大企业来讲的话，这条路他如果不走，他怎么去持续投入？所以这是一个有点悖论。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过去可能大家关的是 SOTA 打分，那包括像全世界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的
1: 意愿，
2: 嗯，
1: 那么这是所有基座模型企业都要考虑的。你有真正的能力给大家提供可供生产的降本提效的能力，我们就愿意付费。但是如果你只提供一个消费级的对话，那还是算了吧。
2: 刚刚跟俊明讨论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盈利的模式怎么它才叫跑通。所以鲍然，你觉得我们这成熟的盈利模式跑通的标志是
1: 生产力？就是 AI 真正成为生产力，而不是成为茶余饭后的消费娱乐。
2: 其实现在不光是生产力了，现在我们的 AI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互联网或者我们科技公司发展一个基础设施了。
1: 对，
2: 成为了基础设施之后，俊明，你觉得对我们的竞争格局、对我们产业格局有什么影响？
0: 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认为，尤其是在很多融合地带，AI 的这个创新的话，会有很大量的应用。这个融合地带不光是我们。

0: 央视财经评论。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2: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1: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深耕？

0: 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加速驶入快车道。长沙这家重卡产业园224台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700多台 HEV 无人车高效穿梭，每6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重卡驶下生产线。
1: 从去年的3、4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的产量都一直在升高。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上半年，我们大概增长了116%。
0: 从去年到现在，负责生产管理的周亮忙得不可开交，产量增长1倍还多。因为预判到了新能源重卡的市场前景，所以提前布局好了产能，应对未来有可能激增的订单。而产品本身也在不断优化迭代当中。
1: 现在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电动重卡的核心零件高压箱和控制器。目前呢，我们这个整个的布置结构呢，已经迭代了8个版本。整套这个模块呢，我们减重了至少有大概80公斤左右，相对于减少了20%的这个容积，这个体积。
0: 眼前这个像是拼装好的大乐高模块，就是电动重卡的核心零部件之一。电池里的高压电由它精准分配给各个用电单元，同时也负责漏电保护、异常断电。而控制器可以说是电动重卡的大脑，主要管理电怎么用，油门踩多深，货有多陡，载了多重的货，它得实时算账，指挥电机使出多大的力。
1: 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电动重卡的高压电的能源控制系统。没有它的话，整个高压电的这个使用啊、安全，这个都是没有保障的。
0: 周亮告诉记者，家用电动车400伏电压带动1-2吨的车身，而电动重卡800伏电压驱动的是几10吨的货物。不光零部件个头大小不一样，安全等级也不在一个量级上。每一款新车出厂前都要经过严苛考验。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里，这台车完成了8000公里极限强化路面耐久循环测试，还原复杂路况，验证底盘、车身、紧固件的耐久极限。
2: 就针对这个海外，例如这个中东地区，它这个就温度比较高，这样的话，我们专门策划了一个高温实验。如果是卖到这个俄罗斯这边，这个天气温度比较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冬季去漠河，然后进行为期2-3个月的一个低温环境实验。
0: 6月29日，在广州港新沙港区，883辆崭新的蓝色新能源重卡正整齐排列，快速集结，准备发往海外。今年1到6月，这家企业的海外订单激增，同比增长了80%，6月更是暴涨了120%，单笔订单达到883辆。这样的出口规模，一举超过2025年全行业新能源牵引车877台的全年出口总量，刷新我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历史记录。这些车辆主要投入在海外矿山、港口、水泥厂等重工业与物流业的绿色运输场景。
3: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也能够看出，海外从原来的单点试点采购新能源重卡，已经向这个规模化、集约化采购新能源重卡转变。
0: 去年这家公司贡献成后，预计产值将达到3.54万亿元，零碳园区正从政策试点走向市场驱动。走进这座工业园区，首先看见的是这条宽16米、长500米的光伏廊道，像一把巨大的太阳伞，沿着主干道铺开。头顶深蓝色的光伏板，一年能发200万度电，够2000户普通家庭用上一整年。园区各栋楼顶上铺满了2800千瓦的光伏组件。再往里走，这座电力可实现孤岛运行的零碳建筑，连外墙都铺满了光伏板。在这座含氯量极高的工业园区里，太阳能贡献了30%以上的能源供给，而稳定供给的背后是微电网的运行逻辑。
4: 这个时点它出力好像波动还挺
5: 紧迫啊。
0: 叶东平在园区内经营一家生产隐形眼镜的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高能耗设备下来。

0: 就是10000多元，对于一家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来说，相当于2个员工1个月的工资。
1: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国内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强势出圈，表现亮眼。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文体休闲旅游服务增速双双突破10%，服务消费正在从消费市场的配角变成挑大梁的主角。15开局，服务消费都有哪些想象力拉满的增长新空间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吧。
0: 这个夏天，绿茵场上的比赛让人热血沸腾，一众老将献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戳中无数球迷的青春回忆杀。足坛新星掀起青春风暴，在大批青少年心中播撒下热爱的种子。绿茵长青，青春滚烫，一场顶级赛事也激发出了服务消费的各种新玩法。
2: 你知道吗？今年啊，电影院里也能看世界杯了。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影院。10几分钟之后，我身后的这个放映厅里就会直播一场世界杯1/4决赛。那家里也能看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愿意来到线下影院观赛呢？我们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3: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值得点赞。
4: 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影院里看，看到这么多球迷，觉得真心里真的很开心。
0: 不少球迷选择到影院看世界杯，看中的正是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和与朋友一起欢呼的社交体验。今年世界杯期间，全国有1200多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多个城市。随着电影加消费场景在全国落地，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场所转型为集社交互动、多元消费、沉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5: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向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同时呢影院也根据世界杯的一个活动安排，组织一些文创产品，有很多的一些球迷那么热衷于这些产品的收藏和使用。
2: 不仅仅是影院，那今年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看到像在商场、餐厅这些不同的消费空间里，也正在依托火热的赛事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一场比赛串联起更多消费场景，释放赛事经济带来的服务消费活力。看看你们都挑了什么周边产品。
6: 我挑了一个盲盒。对，确实挺可爱的。
0: 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的更是商机涌动。除了观赛买周边，闲暇时海上球友组队切磋球技过过招，成为了大家解压放松的新选择。北京朝阳区的不少球场晚间和周末的场地几乎是场场爆满。
7: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0: 世界杯热度叠加暑期档，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也迎来报名热潮。
8: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9: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0: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不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今年以来我国各地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吸睛又吸金。在江苏，2026苏超一开赛就上演剧情大反转，曾经接连输球的常州一雪前耻，揭幕战就连进3球大胜2025的亚军。

0: 真实激情，特别真，我感觉。
1: 那你觉得今天氛围怎么样？
0: 氛围很好，很棒，很哇塞。
2: 上海，
1: 从上海。
2: 去年就有了解到啊，有苏超，我觉得他有很多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啊，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苏超这个活动。
3: 球迷们呐喊助威，花式玩梗，江苏文旅城市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在常州市奥体中心场馆外，一条临时搭起的市集成了球迷狂欢的第二现场，观众们还没进球场就已经开始为心动买单。
4: 买了一个冰箱贴，还有这个足球手环，然后再做了一个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3: 这款苏超地图冰箱贴一经推出就成了爆款，每块代表一支球队所在的城市，得一块块动手拼起来才能凑出一幅完整的江苏足球版图
5: 啊。今年我手上的这个一整套的这种卡包的话是我们新设计的，还有这一整套的盲盒。
3: 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江苏许多城市推出票根加行动，将一张观赛票根转化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权益。
6: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到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总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3: 绿茵赛场盛满滚烫热血，和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000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另一座老厂房也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引入的17家新潮品牌超过80%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
7: 就很轻松，然后很像朋友之间，就是有点像私房菜去朋友家里做客的，做的很地道的湘菜，然后环境又比较好。
3: 这是长在老厂房里的一家西餐厅，店主曹锦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2年前他把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
8: 现在差不多可以到2万。
3: 150平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曹锦开始在西餐里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
8: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3: 都说长沙是越晚越热闹，这里的核心商圈一直营业到23点才会开启打烊模式。其实不仅是在长沙，还有更多城市在花市解锁属于自己的夜间快乐。山东青岛迎来了啤酒味儿的夏天，依托为期30天的啤酒节，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
9: 咱们非常热情，好客山东，然后现场非常的火爆，
10: 整体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几个大棚已经串了好几场了，然后喝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
3: 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这家酒店以啤酒为设计主题，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11: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3: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让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夜宵顶配，除了啤酒，还少不了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余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12: 感觉这个现场氛围非常的嗨，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13: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

0: 一天起码300斤吧。
1: 场景焕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和配套升级了，夜间消费的链条也不断拉长。
2: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啊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啊，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啊。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啊，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1: 为其家观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商业空间，从单一售卖商品转向侧重体验服务，正是零售。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大型邮轮到 LNG 运输船，上半年造船工艺皇冠上的明珠频频摘取，中国造船业有怎样的硬实力？
4: 说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
3: 经略海洋，逐梦深蓝，15五开局，如何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5: 我们立项，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入这个研发费用5000多万。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这片广袤的蓝色疆域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和丰厚资源。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相关领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蓝色引擎动能强劲。那么上半年蔚蓝海域涌现出哪些产业发展新亮点？面向155蓝色宝库又将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国规模最大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这里诞生了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0: 不仅补齐了我国高端邮轮制造的产业短板，更硬生生闯出来一条属于中国本土邮轮人才的成长快车道。
1: 准备跳。
0: 在上海市大学
2: 五条这样的产品旅游线路，我们国产邮轮呢，就是咨询人数跟报名人数占我们
3: 像 NK 细胞，然后这个巨噬细胞，通过这个分泌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途径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一类创新药， BG136 填补了国际医药赛道的空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发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五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岛。除了 BG136，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2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4: 我们做的是就 RY103样品的它这个原料药的一个稳定性关键指标的检测。我们这个样品检测完了以后，就是证明它的原料药能够达到上临床实验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的话，这个原料药就可以用于我们的这个临床批的制剂的生产。
0: 这款名为 RY103 的药物是以天然海藻多糖为原料修饰改造而成，专门攻克脓毒症性凝血病，填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己小试样品跨越到工业化公斤级量产。2013年，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立，扛起了助力海洋药物研发关键衔接的重任。
5: 在我们研究院呢，我们大概汇聚了将近200人的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工程化的开发队伍，然后呢，我们有12大开发平台，就涵盖了我们做业务开发的各个环节和链条，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些原始创新成果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熟化孵化与转化，进而创造了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0: 在青岛一家海洋制药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正是我国首款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每年他们投入
6: 产能不足，再扩张产能再不足。
0: 不只是消费级 3D 打印，在深圳工业级 3D 打印同样火爆。江泽兴此时正在检查昨天下午收到的急单，和刚刚看到的 3D 打印设备不同，这里生产的都是尺寸超过1米的大家伙。
7: 这台设备是1米7的，目前在国内使用率是最高的。像我们这个设备又叫光固化设备，它的材料属于光敏树脂，激光扫到的地方分子聚合它就凝固了。你看像我们每打一层，它刮刀会涂一层，激光扫完它就下降一层，刮刀又涂一层，激光又扫一层。
0: 这是大型光固化 3D 打印机，能打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结构，比如汽车内饰件、医疗模型、精密零件等等。
7: 像我们是昨天下午接了25件超大件，像我们正常在设备上可能是30多个钟头，这个件比较大，然后48个钟头可以交付到客户手上。对，像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工作了22个钟头，还有14个钟头就做完了。如果用原有的开模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时间，因为太大了，它模具周期也非常久。
0: 这一组刚刚从液面升上来的材料就是打印完成的汽车内饰件。江泽兴告诉记者，工业级 3D 打印不仅制作时间可以缩短，
8: 直接在算力中心变成 token， 我对外输出的就不是电力了，是 token， 是磁源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0: 储能电池的爆发是整个锂电池产业的一个切面。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

0: 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9.3%，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超80%。同时，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算力与电力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规划。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目标为3亿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5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1: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西北地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往甘肃呀、新疆去投资？那个地方我觉得未来确实是从经济上啊和产业的转型上，绝对是非常有希望的啊。
0: 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6年，
2: 一条生产线是70多个岗位，但是我用了一条外机线就用了68台机器人。将近70台机器人，而我们的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机器视觉加工业机器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制造业制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据国家发改委测算，预计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其中推动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等各类工业装备搭载应用智能体是重要方向之一。这些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机械手臂正从空调产线覆盖到汽车工厂，再到物流仓储，工业机器人正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标准配件。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记者来到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3: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先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无数次极限试车。这种研发模式不仅终结了看天吃饭的困境，更将研发周期缩短20%。而在生产端， AI 也为柔性化产线的创新构建赋能。过去产线唤醒时需要停工5-6个小时，手动更换家具、调整参数，如今通过 AI 驱动的敏捷制造系统设备可以瞬间识别零部件型号，并自动适配加工参数，复杂唤醒秒级完成。在江苏徐工机械的领航工厂，
4: 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7.9%，较上年全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而行，3D 打印设备、工业机械人、锂电池等高技术产品产能爆发，海外订单排满，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主角。那么未来趋势指向何方呢？答案就藏在新智生产力里。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十五五规划将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列为重点赛道，多地已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

0: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这个暑假您都看什么电影了呢？有这样一部动漫电影，上映第二天票房就过亿了。没错，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八仙》。要知道，《八仙》这部电影啊，可是诞生在成都，电影票房起来了，我们的文旅热度跟着也就来了。那成都到底能不能接住这波流量呢？赶紧跟我走，让我带您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电影《八仙》自7月18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截至8月10日，累计票房已突破14.35亿元，成为。

0: 带会有什么样的文创周边？
1: 卡片，就是他们在海边那一幕，感觉很多都很好看，感觉就和那个落日很出土。
0: 这个是什么里面的？
2: 这里面的红土鸭。
3: 印象深的话是那个红土的鸭子。
4: 本身这个 IP， 我觉得能预料到它的商业价值应该会很高。
5: 据了解，电影《八仙》的官方文创产品已经随暑期档点映同步开启预售。那么实际销售情况如何呢？在成都一家电影院，记者遇到了一位正在直播的工作人员。
3: 大家是对这个红土鸭子的期望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在我们直播间上了《八仙》的相关预售套餐链接，那么也有朋友是直接拍下，因为是预售链接，大家都愿意等。
6: 这都是我们近期上映《八仙》这部影片的一些周边，包括一些透卡呀，还有里面主要的一个小红鸭。第一个就是这个小红鸭，然后我之前看到那个网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玩偶挂包件比较火，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人物的那种固卡，因为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他都比较喜欢收集成套的固卡，收齐八张。
5: 据了解，八仙的幕后团队提前布局，精心规划了非遗、文具、生活用品、潮玩四大品类，总共超过200款文创周边和电影同步推出。其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非遗记忆和电影 IP 的深度碰撞。蜀锦青年传承人陈星宇带着他们的蜀锦文创也成功入选了八仙官方授权的文创生产企业。八仙电影上映后，他们的工作室也成了打卡地。
7: 我们现在的话呢，出的是这种，就是我们的金方合集，可以让他们只要买一次产品
8: 是集齐了我们的八仙。
7: 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八仙的这个字体，我们用蜀锦的制造技艺的话呢，也可以把它琉璃的这一种光感制造出来。像神仙的衣服那都是流光溢彩的，你看我们最小的人物的话呢只有一。
5: 商家推出了针对仙人的专属包场观影优惠，吸引了不少跨地区仙人到成都来领证旅游。
9: 其实这件事是在成都市商务局的这个电影加多元模式消费的这个场景下倡导下我们去参与的。我们目前基础优惠的商家有600多家，目前领取我们优惠券的这个新人有400多对新人。
10: 新人结婚了，他通过婚宴订餐，然后还有这个包场的电影，那么这个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45%。
5: 电影《八仙》的热映带火的不仅仅是成都，《八仙过海》传说故事发生地山东蓬莱、吕洞宾的家乡山西芮城永乐镇等地，也成为暑期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片中许多如梦似幻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取自山东烟台蓬莱。蓬莱火速上线观影专属福利，凭八仙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蓬莱阁门票加索道100元，八仙过海门票加快艇80元，三仙山90元等全域优惠，构建起看电影游蓬莱享优惠的消费转化闭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二次消费。山西芮城的永乐宫依托吕洞宾故里等历史文脉与底蕴深厚的壁画艺术，暑期迎来大批影迷。游客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对照电影《八仙》的镜头寻找画面原型。据了解，随着电影《八仙》的上映，永乐宫游客也迎来高峰，日均接待游客4000人次左右。一个 IP 激活一片资源，电影 IP 与地方文旅的联动，让传统神话以更新颖鲜活的方式走到了大众身边，也激活了关联城市的文旅消费增长。

0: 员伟丽。
1: 伟丽，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没问题，欢迎陈宇，欢迎大家来到洛阳。今天呢，我将带大家看到啊，当大荧幕上的通天浮屠、皇城正殿、市井街巷、落地城可玩可逛可沉浸式探的消
2: 帝国。荧幕里的通天浮屠便在他心底埋下种子，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神都洛
3: 阳在神韵的设计上和通天浮屠是非常非常相像。
2: 白天看卢舍那大佛庄严震撼，等到夜幕低垂，夜游龙门石窟，景致有着另一种神秘感。月映龙门夜游项目点亮伊阙两岸，夜晚乘游船泛舟伊河，游客除了欣赏表演，还可以从水上视角仰望大佛全貌，恍若穿越千年时光。电影里狄仁杰长按常出入的南市，湖商云集，街巷热闹，他的现实缩影正是洛邑古城。这里复原唐代市井风貌，古街商铺林立，而汉服体验是古城最火爆的消费业态。
4: 店里面的话，只要是节假日高峰期都是供不应求的，现在一天大概能接待200个顾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店里面做过不少包括电影的还有电视剧的元素，比如说以前大家童年回忆，包括仙剑奇侠传这些。
2: 王云可是个土生土长的洛阳姑娘，这个暑假重刷了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今天她特意来到汉服店，就想做一套同款造型，把电影里的神都风华穿进现实的洛邑古城里。一身奇胸如裙，搭配精致唐风妆造，王云可踩着暮色走进古城，想把这份氛围感定格下来，约拍摄影师成了不少游客的标配选择。
5: 你好，咱需要约拍吗？
6: 啊，你好。
5: 哎，你好。
6: 我想做这种妆造。
5: 可以可以，咱们附带的都有这些道具。
6: 嗯，
5: 刚好今天新上了一把这样的琵琶，我觉得应该会出片的。
6: 是，好漂亮。
2: 谈好风格和价格，两人
7: 在这个空间，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上手体验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6: 没想到现在电影院还能搞得这么多元化。
8: 我们同比去年观影的客流大概提升了30%左右，而且通过票房经济拉动的次贷的消费，据目前这个统计也是基本上在20%-40%这样，就是拉动非常明显。
2: 体验完首座电影票根的。来到洛阳，怎么能不吃水席呢？牡丹燕菜、黄河大鲤鱼、焦炸丸子、酥皮洛阳小碗汤，一桌经过改良的西式豫菜搭配的经典豫剧，就让观影与本地美食消费完成了无缝衔接。
9: 我们和洛城中街影城合作了这个联动，拿到我们中介影城的票根来用餐的话，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客流量从目前我们这个统计的情况来看的话，大厅我们会有个30%的上座率，都是凭票根过来的。
2: 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洛阳，不仅可以追寻光影足迹和古城美景，更可以体验到一座城市不断升级的消费新。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有哪些新观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实现稳产保供？三下时节，农机装备、农业科技展现出哪些新科技范儿？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科技农业新农具新技法，有前景有奔头。
3: 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4: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5: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

0: 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
1: 不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跟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
0: 农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它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2: 15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也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15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1: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
3: 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力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 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

0: 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1: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0: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2: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
2: 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像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推广一些绿色的技术，比如有机肥，刚才张老师说有机肥替代化肥，这样都能让那个地呢不要那么的累。还有我们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要节约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节水抗旱的品种啊，节水灌溉的技术啊，那么提高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再有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这个对我们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得饱哈，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一个逐步推广，并且要大范围的

0: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2: 看好中国，加码投资中国又一次成为了今年以来外资研报的热词。赵校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以往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3: 以往呢，外资呢就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这些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这个比重加大了。你看，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并且呢，他要呢就是要寻找就长期投资和持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外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结构啊在发生变化。那么从过去的那个比较重视什么短期的这个消费类的，那现在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体现了现在尤其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种新质生产力啊，尤其是那种创新性的哈，这个新兴市场、新兴市这个技术，在这块呢比重在加大。你可以说呢，外资呢是长期看好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未来，所以呢才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调整。
2: 那您刚才说的，其实在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富时、罗素和名胜中国都调整了旗下指数涉及的股票，新纳入的企业体现出了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么傅江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外资现在怎样的一种配置的转向？为什么硬科技会成为外资的配置首选？
4: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近期的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都在调整。富时 A50 指数呢是五进五出，调整了进来五个，调出去五个，而这个名胜呢是纳入了19只 A 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次例行调整了，而是一次换血。为什么？因为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以后全球资金在中国基准的权重正在从传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基建呢，逐步的向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来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甚至局部领

0: 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1: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也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

0: 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呢，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机电产品呢，它的涨幅就比较低啊。那么比如说像手机啊，家用电器，它也就涨那么一个点两个点啊。有的像照明设备啊，灯具，它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传统的产业实际上它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啊，包括他们有的这个企业呢是把自己的一些产能呢啊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布局啊，贸易投资一体化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来讲的话呢，还是这个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啊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啊。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最近大家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啊。三星在西安，它的这个投资已经超过200多亿美元。那么它虽然在手机和这个这个家用电器方面啊，它是逐渐在退出的，但是在这种高端的存储芯片啊这些方面，它在中国实际上是持续的加码的啊。所以这说明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较优势啊，也是在向这些高端制造业这个转移，这是我们这个这个外贸结构这个优化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那结构方面，我们还注意到了数据上显示，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前五个月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那周老师，您觉得透过这样的一组数据，是不是也可以很鲜明地看出我国外贸在结构上或者在动能上进行的一个转换和切换？
2: 确实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本身现在全球就是中美两个
1: 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可以说在加力深耕，这方面崔老师有什么调研和观察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外贸结构的这个升级啊，在它的基础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国外对我们的产品的这种高端的需求啊比较大，这个外贸的这个产业的这种升级呢，它又可以反向的来这个就是说啊推动拉动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升级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它要形成一种这样的这个良性的循环啊。那么要打造这样的一个新发展格局，那么我们呢就是要践行这个贯彻这个新发展理念啊。新发展理念中间最主要的创新发展理念啊，这是我们的产业升级也好还是外贸升级也好啊最根本的这个一点。那么我们之所以在智能化、绿色化这方面取得了这样的一些成绩，那么跟我们在这些领域中间的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这个专利数已经占到全球的60%啊。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这个绿色产业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专利数啊已经超过了全球的这个40%。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15+5期间呢，就要更加着力的去构建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体系，而要重点呢，就是还是要创新驱动啊，通过这种创新驱动来构造这个新的这种这个现代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也是在不断强调要前瞻布局啊，那么打造未来产业，像智能领域。那么我们说这个像这个6G 产业啊，像这个就是说这个具生智能啊，这都可能都是会形成的未来产业的。在这个新能源领域中间呢，我们看氢能啊，还有这个核聚变这些能量啊，那么这个呢也都是未来有很大发展前途的这种新的这种能源形式。那么这些未来产业的这种打造，那么呢总的这个方向啊，形成这样的新的这个产业体系，就是这个十五规划中间也明确了三个方向啊，那么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啊。所以这个智能、绿色、融合，它呢那个就是说是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外贸发展的这个方向啊。那么这种融合呢，要体现在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就很多其他的这种产业都要体现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这种要求，而且智能化和绿色化相互之间它也是相互融合啊，相互促进的。比如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么它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绿色化，同时它又体现了智能化，我们那个就是它那个智能的那些功能大家用起来觉得是很方便。那么智能化的这种发展需要能源，那么尤其是新能源的这种

0: 加持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通过这种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的方向啊，协同发力，使得我们新的这个产业体系能够就是啊不断的这个成长啊，这是我们外贸这个就是说产业这个外贸的结构啊，出口的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1: 嗯，这样听上去，接下来我们的外贸行业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潜力可以深入挖掘，周老师。
2: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数据里边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做外贸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想潜力本身呢，首先要来自于有没有这些主体来参与。那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它就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多元性。其实原来的我们看到的国际贸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啊，比较优势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或者说我们有的比他更好，他就需要从我们这里去买。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优势还有很多啊，原来的这个主要是东部地区做外贸的比较多，现在中西部地区也有广大的参与外贸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动能。比如说我们看到重庆啊，在这个外贸领域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他们的一些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我们看到中部的省份像安徽啊，它的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也是发展速度很快，还有包括这个湖北它的一些这种存储芯片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我想本身来讲，挖掘潜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未来想要挖掘潜力呢，我觉得有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科技的赋能。我们现在看到呢，刚才崔老师也提到了，那科技创新，那科技是什么？科技本身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这些高新技术的产品上，在我们的日用商品上都是可以去科技赋能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它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你就可以持续的卖，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的产业链是非常脆弱的，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持续的供应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能够卖最终产品
0: 啊，不断的推动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形式啊，包括跨境电商啊，新的业态啊，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关总署在前一段时间对这个啊综合保税区啊提质啊扩能，那么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好好的抓住这些政策的话，就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啊，那么使得自己能够好好的能够就是说这个抓住机遇呢，能够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1: 嗯，没错，企业一方面要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更要修炼好自己的内功啊。那周老师，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接下来在创意创新、优化服务还有品牌出海等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2: 我觉得中国外贸企业还是有很强的发展的动能的。这种动能呢，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现有的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呢，也要跟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现在有很多的企业走出去，走出去的企业呢，他们也是需要去获得它的零部件呀、中间品。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新增加的贸易的这种规模呢，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想呢，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这个需求会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的连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外贸的这种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所以政府部门呢也在持续的去改进。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路径，这种新的路径呢在其他的一些自贸实验区也在去复制推广。所以说政府跟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要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我们的外贸的发展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了。那么最近的这一年多啊，这个关税的这种持续的波动对于外贸的冲击是很大的。中国消费者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很多像美国呀、欧洲啊，他们感觉到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要去改变。

0: 算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0: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2: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五月单月增速大幅提升至9.5%，其中工业机器人一到四月份的产量增长25.7%，五月进一步走高。我们先请丽言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或者说解读一下这样一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积极变化。
3: 是的，今天宏观数据发布，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像是工业端，那么装备制造业它的这样一个增加值在前四个月平均数的基础之上又有进一步的扩大，说明了当前可以说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在加快的步伐，潜力在进一步的释放，那么是一个质效向好的这样的指标和标志。那我们通过基层的调研实际调研来看，也会发现当前的数字化工厂在借助于像是设备大规模更新等等的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进一步的升级它的产线，拓宽它的产品谱系，更好的来适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包括前五个月，那我们出口的数据，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那它也保持较好的这样增势，也是反向带动了我们国内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稳中向好向新。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装备制造业当中呢，它除了我们

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能力更强的这类高端装备之外，也有数字化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包括我们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的。您刚才也指出了像是工业机器人，那我们调研的时候去到了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器人，它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啊，能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啊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

0: 的时间不多。
1: 平摊费用，您合到您身上的话，就是一个月1000块钱。
0: 对。
2: 李超告诉记者，在做艺人公司之前，他曾创办过一家50人左右的 AI 产品公司，每个月办公室的租金加上人员开支高达150万元。后期因为各种原因经营失败，高昂的公司运营成本让他在重新出发时不禁思考要如何轻装上阵。
0: 然后我觉得说应该把人减少，减少，再减少。然后后面我的这个减少的过程其实是跟那 AI 的发展过程其实有点重合的。那然后再发现说好像这个事情连3个人都不要，连2个人可能都不要，我一个人就完全能够闭环了。企业的这团队的沟通能摩擦沟通成本太多， AI 能其实现在 AI 工具越来越发达，能做很多事情。这个是小龙虾他本
2: 眼下李超的公司只有他一个老板再加上一名龙虾员工，公司业务就是和 AI 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同时他还运营着关于 AI 内容的自媒体账号，增加曝光度的同时拓展业务。
0: 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思考说自己在本地去生产 token，
2: 每天查阅资料、策划选题、撰写文稿，这些并不轻松的工作都已经交给龙虾员工去处理。
0: 比如我的小龙虾，他每天早上呢，这个每隔4个小时，他都会去抓取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我关注的那些博主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视频，说这个博主发了一条关于小龙虾5大高级用力的这样一个视频，他把这个视频里面5个高级的用力然后直接总结，然后以观点的形式发送给我。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还蛮有意思的，还蛮有趣的，会让它保存在这个文档里面。同时我还让它生成了，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summary， 就是总结。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视频里面最重要几个点，那我会把这些最重要的几个点把它复制粘贴到 AI 里面，然后就让它去直接写一篇关于这样的这个文章。
2: 龙虾员工不仅干得好，而且速度快。以往李超至少需要花费2-3个小时的时间查阅资料，但现在龙虾几分钟就搞定，甚至直接给出每日工作总结，并且成本极低。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无论是办公场地的选择，还是人员和时间的节约，艺人公司都可以大幅降低经营性成本。
0: 艺人公司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做自媒体是最便宜的引流获客的方式，这个你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这天下午，李超正赶往一处客户的公司，为他提供有关 AI 的技术咨询。
0: Hello， 就是
3: 作为核心的 AI 应用的这些工具，小龙虾肯定是我们现在最很关心的嘛。你觉得在整个团队当中，它怎么可以组合起来？
0: 由下而上的一个过程。首先小龙虾是它的定位，包括小龙虾包括其他的这个 AI 助手，它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个人的助手，
3: 对， 对
0: 个人的东西，
3: 对，
0: 如果每个人都用起来的，包括老板，包括这个中层，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执行的员工，每个人都必须先用起来。
2: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品牌整合营销的广告公司，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他们面临着业务转型以及工作提效等问题。正是看了李超的自媒体，他们建立了联系，希望李超给企业提供咨询培训以及技术服务。当公司负责人陈颖得知李超是艺人公司时，他并没有任何顾虑，也从未考虑过信任问题。
3: 我们要的是核心的，他给到我们的技术支持。员工我们是自己有的，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去把项目做到比较规整的执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核心的大脑。其实李总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充当我们的大脑。
2: 根据中关村人才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的艺人公司数量达到286万户，同比激增47%，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艺人公司又被称作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及艺人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1月11日，苏州举办首届人工智能 OPC 大会，12月更明确锚定 OPC 创业首选城市的定位。 上海临港新片区直击创业者痛点，搭建专属 AI 工具服务平台，整合云服务、算力、模型与数据集，让一人公司低成本用上核心技术资源。深圳则以真金白银助力研发，推出训力券、模型券与料券，最高1000万。

0: 助，为 AI 创业破解算力与研发难题，各地都开始了抢人大战。在杭州，艺人公司同样火热，在位于上城区的一处创业社区，半年内已经收到了超过1200份入住申请。张金慧是去年10月入住到这里的，入住不久，社区就帮他联系诸如投资人一类的各种资源。他的产品主打眼下大热的 AI 短剧智能体，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自动生成 AI 短剧的工具，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生成短剧，一步到位。
1: 那咱们就共创一个记者在写稿子啊，我这样一个简单的提示词是可以的吗？
2: 可以的，可以。它会自动丰富剧本。
3: 那我加一个吧，然后一个小钮飞过来。
2: 好。
3: 对，对对对，大概也是2-3分钟就出来一个小剧本。对，然后你看它写的就是人物，哎，新闻记者，知性干练，然后场景、时间、地点都有。
1: 这部分就是我写的一个记者在写稿。
2: 对。
1: 哦，到您写的这部分了。
3: 对，
1: 有小鸟
3: 飞过来了。
4: 小家伙，是你呀，从哪儿飞来的？
0: 传统真人拍摄的短剧，从选角到最后成片，整个周期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现如今，以一部剧本在5万至10万字、30集体量的 AI 短剧为例，张金慧他们研发的智能体可以在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生成初期素材。创作者再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是否直接使用或对素材进行人工校准、精细剪辑。
3: 基于我们现在视频基础模型的能力提升，其实现在剪辑已经可能从以前的半个月到现在可能2-3天就能剪出来一部。
0: 张金慧刚来创业社区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属于艺人公司范畴。不到半年时间，他便迅速扩张团队，如今已孵化成一个超100人规模的团队。
3: 我们核心团队技术团队其实是在15人以内，但我们有合作很多工作室，他们可能人产能已经达到上100人，甚至就是几百人。大家都在担心 AI 取代自己嘛，但实际上我觉得不用担心，就是 AI 会创造新的产业，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缺口蛮大的，人才缺口，千万的产值，需
0: 要人。几百个人的团队还是艺人公司吗？张金慧告诉记者，艺人公司只是一种创业初期的形式。作为创业快速起步的路径，艺人公司的优势在于起步快、成本低、决策敏捷。发展到一定阶段，艺人公司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成长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在这其中，创业社区负责提供个性化支持。
5: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陪伴的关系啊，我们信任这些项目啊，这些项目跟我们也有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啊，然后我们也了解他的需求，也懂他的痛点。
0: 今年3月3日，杭州市上城区就召开打造 OPC 创业第一城的新闻发布会，为艺人公司创业者送上全周期大礼包，包括在初创期提供拎包入住 OPC 社区3年低成本工位甚至人才公寓的福利。在成熟期，当地成立了10亿元专项基金，最高300万元贴息贷款、200万股权奖励的资金支持。也就是说，从办公居住到技术资金市场，一站式解决单人创业的大部分难题。
6: 我们目前呢是今年想打造10个这个 OPC 的社区，1000个 OPC 的超级个人，人工智能企业的话呢是100个，10、100、1000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我们这个政策呢也是全省首个发布的区级的人工智能 OPC 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吧。
0: 3月26日早上9点，杭州市上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通过线上政务云窗服务为 OPC 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流程。
7: 喂，你好，上城政务云窗。
8: 好，请问一下，我想办一个 OPC 企业，今天可以办吗？
7: 可以把你的材料放在高拍仪下面，我这边对你的材料将会进行一个初审，如果审核通过了，会有一条短信您会收到。
8: 那以后我想办社保、医保什么的怎么操作呢？
7: 可以再次通过云窗发起，来我们来实现这个社保和医保的业务。
8: 那我的营业执照预计什么时候能拿呢？
7: 等短信收到、电子签名完毕以后，大概1个小时您就能拿到执照了。

0: 今天办理一人公司营业执照的企业，就是已经入驻了
1: 自己的财产相互独立，那么股东就要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
0: 在周游看来，2024年新实施的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相关条例的修订，其实就是在明确鼓励大家选择这种灵活高效的创业组织形式。作为创业者，也更应该在享受这份便捷的同时，重视其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防控。那么，一人公司应如何有效地防范风险，做到未雨绸缪呢？
1: 一个方面就是公司的财务，那一定要严格地按照公司法和会计法的规定，去规范地设置它的会计账簿，建立完整的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财务会计制度。股东在做出任何一个公司的决定过程中，都需要采取按照公司法规定的书面形式，并且股东要签章，并且把这个书面文件呢制备于公司，以备后续的核查或者作为证据使用。
2: 一人公司之所以在今天突然爆火，其实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技术和合适的土壤。首先， AI 工具让单人成军成为了可能，创业者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搞运营，没有 AI 赋能，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其次，政策环境的优化提供了强大助力，政府部门正在用实际行动降低创业门槛，让创业者能轻装上阵。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人公司虽然门槛低、决策快，但并不适合所有人。它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而且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一人公司绝不是法外之地，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范财务制度。愿每一位创业者都能抓住 AI 时代的机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六个啊，他比如说像前两天的话，一天过来他可能有三个啊，但是他一定是预约。
1: 就在孙家医生忙着在线下接诊时，泌尿外科主任徐阿白正在线上的会诊室里与一位印尼前列腺患者进行视频沟通。
2: 看到他去考虑前列腺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针有几针有，你帮忙让他再看一看那个结果在哪一边好吗？
1: 屏幕那边的印度尼西亚患者在马来西亚看病时，与前列腺疾病相关的核心指标升高，疑似罹患前列腺癌。他和家人考察了周边几乎所有国家，最终选择了中国。
3: 他们也就相信，就全世界他们说讨论，中国治疗癌症是最佳的选择，最后他们就选择来中国。
2: 肿瘤，他觉得中国能够提高很好的、最好的一个治疗嘛。这个以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年前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抱着学习态度去的。现在我们仍然说这个话，但是他们反过来认为你们是来授课的。
1: 徐阿白告诉记者，中国诊疗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是这些海外现在陪诊已经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4: 我们现在加起来可能大概有60来号人，比如说我们在珠江医院提供我们的患者的陪诊，然后包括所有的病例翻译，然后还有我们所有患者在医院里的一些需求。那珠江医院会通过以年费的方式。
5: Hello, hi.
6: Hi, welcome to China.
5: Welcome
6: Simon.
5: To China.
6: We've spoken on WeChat before.
5: Yeah, and this is Julia from Joyful Medical.
6: Yeah, right, Joyful Medical.
5: My colleague from Westina.
6: And I'm from Puping Children's Hospital.
5: Yeah.
6: All right.
1: 这对母子来自哈萨克斯坦，一个月前通过朱玲燕所在的医疗旅游服务公司联系上了上海的一家私立儿童医院。
6: 妈妈坐
1: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他们到达医院，入住病房，医生很快对患者进行了诊断。
7: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解决我儿子的问题并获得帮助，得到你们的专业援助，我所有的担忧就都烟消云散了。
1: 朱克诺瓦告诉记者，去年儿子因泌尿系统

0: 疾病，在哈萨克斯坦接受了手术，但术后复发了。当地医院给不出综合治疗方案，于是他决定到其他国家试一试。
1: 我们国家针对这一问题没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方案，或许我们的问题涉及整个血管系统，不仅仅是单一的一种手术方式。决定来中国之前，我们也咨询了几个国家。
0: 早在这对母子落地中国的前一个星期，中国的主治医生就联络了内科、麻醉科、影像科、护理科等几个科室联合会诊，做足了准备。
2: 肾脏，
3: 肾静脉，
2: 肾静脉，它是个肾静脉，那么这它也会引起颈锁静脉。
0: 商业医保支付的问题待解，但眼下打开社交软件，外国博主记录来华就医的帖子依旧层出不穷，外国人扎堆来中国看病的字眼也在网上炒得火热，甚至有人开始担心中国医疗资源会被外国人占用。那么这个担心该如何破解呢？
4: 医生这种紧缺的资源，我们也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设计，就是要求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专家们，他开展就是一个单元的国际医疗服务，就每半天一个单元，那么他一定要在基本医疗服务这一块要有两个单元，就是说国际医疗和非国际医疗他要承担的任务就是1:2，能够确保我们的医疗资源没有因为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受到挤兑。
0: 肖新才告诉记者，从广州市卫健委的调研和医院实际运营情况看，境外患者来华就医的人数与境内患者的数量相比微乎其微，远没有达到抢占国内医疗资源的程度，而且这部分收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立医院的收入状况，反哺医院的软硬件升级。
5: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公立医院为什么有动力开展国际医疗的原因。如果说要客观的讲，就是因为目前公立医院普遍的都是投入不足的，因此呢，我们公立医院作为我们要承接更多的社会的卫生健康服务，要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要自身不断的技术迭代，人才队伍要壮大，然后服务能力要提升，要让老百姓在就诊和治疗的过程中间啊，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硬件环境。那这样的话都离不开对医院的持续投入，那国际医疗的这一块的收入呢，就可以为公立医院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一块补充。
0: 2026年3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拓展入境健康消费，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品牌，提升国际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6: 我觉得国际诊疗呢，应该说是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放性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示我们中国人在医疗方面，特别是在西医中医方面的一些国际实力、国际影响力，通过这个窗口然后来提振我们整体的国家的一个实力，而且呢也让老百姓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这几年国家的综合实力。

0: 破了传统信贷、重资产、轻技术的评价壁垒，为企业早期发展接上所需的资金链。
1: 整个项目12.6亿的一个银团里面，这个项目的话，整体的融资金额也比较大，不像是，有一些比较不像是日常经营周转类的钱贷出去了，我们还是需要去企业的一些，要看得到，就是企业它后续是拿什么资金来去还，啊，它的生产经营的一个未来的确定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确定性。最终我们在2025年的3月份完成了第一次的放款。
0: 12.6亿元银团贷款不是一次性全额放款，需要按照厂房施工、设备采购进度分批次投放。2025年1月，整套银团方案审批落地，3月发放首笔4238.99万元贷款，专门用于前期厂房基建与首批设备采购。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次放款，本月申请的第9笔2800万元资金也即将发放。银行工作人员陪伴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在监督资金的去向。
2: 那我们生产线的设备它落位之后安装调试，那现在所有调试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3: 就已经可以马上量产了。
0: 李涵蕊介绍，从厂房动工至今，他和团队每月都会进厂走访，现场逐一核对设备到货清单、产线调试记录、厂房施工台账，对照放款计划核对资金实际投向。光靠财务报表无法直观摸清项目建设与投产真实进度，实地摸排才能为后续融资方案调整提供依据。
3: 包括是否是我们全国甚至全球最先进的设备，在整个行业来看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一定是要真实走进企业才能够感受到并且监测到的。
0: 眼下这家企业的工厂还未完全竣工，未来的产品飞行汽车就已经收到了7000个订单，大家都在加紧建设进度，早投产意味着早回报，而银行则像创业伙伴一样在背后默默陪跑。左威告诉记者，他们有句最实在的话，不看砖头看技术，科技金融模式转换的是评判逻辑，把企业专利、研发能力、赛道前景作为授信核心依据，搭配知识产权质押、大额银团融资、跨境综合金融以及差异化风险容错一整套解决方案，才能帮企业解决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这条创业之路上最大的问题——钱。
4: 原来银行可能更多的看抵押物、看厂房，那现在看的这些软实力，包括专利技术，包括研发团队。

0: 们也很苦恼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置身于这个赛道就比较窄，金融单的话我们了解不到你的重要性，又没有人给我来背书，没有人给我来证明，光靠你口说一个合同，所以他们也有面临着他们的程序和流程的这个压力要求，所以他也不能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像我们这类型企业啊，很难得到银行的这种支持。
1: 让罗亚军印象最深的是由于当时交付周期十分紧张，上游原料厂商明确要求加急生产必须提前付款，否则无法优先排产。此时手里的钱不够，罗亚军急坏了，
0: 非常着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游他们可不管我们的这个紧急状况，你要可以啊，加急也可以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它太快了，有时候一天产能可能就1000个，但对他来说可能一天干了2000-3000，好快递都一起要，那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又增加我们成本？而且他们是要先打预付，
1: 大笔的周转资金，
0: 把这个款项跟他结完了之后，可能就他因为也不是一次做完，他有一个循环，第一批次交完，第二批次钱赶紧给他，然后他出第二个批次，所以钱要非常及时的给他，啊，那我们还要周转了。打个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说了再极端一点，可能高利贷我都要去借。
1: 资金周转难题彻底困住了企业生产的脚步。就在企业无计可施的时候，深圳专属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信贷的评审壁垒。
0: 大概前后我估计就一个礼拜多一点点的时间就批下来，直接钱就进我们户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268万，我记得很清楚。
1: 268万元的贷款额度看似数额不大，却解决了这家从事特种产品生产小企业的燃眉之急，帮企业保住了生产订单。一直以来，这类小众科创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境，企业体量小，所属行业保密，核心技术研发周期漫长，不符合传统银行重抵押重资产的授信标准。
2: 去年初啊，我们这个产品推出来之后啊，我们跟据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啊，就摸了一下哪些
1: 千万元。和旦志成聊完，心里便有了底，他也能放开手脚进行长期的技术研发。在现场，罗亚军拿出企业耗时多年攻关的防激光镜片，向我们介绍起了他的最新成果。
0: 这个激光片里面我们是加了一些特殊成分，这个可能做了有将近5年的时间，因为他要不停的选材，材料完了之后再不停的配比。那你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啊，等于说100%的防住了，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实际上这个镜片上的不是一个纯绿色，它等于是吸收了一部分，
3: 对，
0: 然后反射了一部分回来，
3: 对，反到你身上这儿了，
0: 对，你看就在我身上。
1: 新产品计划2027年中期量产，量产后企业的年产值将大幅增长。
4: 评估评价整批金额呢是给到企业2500万的额度啊，3天时间内完成审批和投放。
1: 这笔2500万元授信落地前，企业与银行双方都存在不少现实难题。一方面，企业无新增抵押物，按照传统信贷规则无法获批千万级额度；另一方面，传统线下审批流程繁琐，全流程需要近1个月，资金滞后将直接错失市场机会。
4: 我们对企业评估的时候，通过它的这个专利技术的多少，研发人员的这个团队的稳定性，研发人员的能力，以及他在整个行业里边所处的这个地位，以及获得我们市场的一些对专利技术的评价啊等等方面。
1: 2026年3月，这笔2500万元资金投放完成后，刘永刚火速完成了设备升级，
5: 拉着马车、牛车这种去筛。现在的话，我们感觉直接坐上了高铁，这种感觉，到达目的地。
6: 这是马车和高铁的区别。
1: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这家医药公司推出了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
7: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又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

0: 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1: 随后记者来到这家公司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这里的 AI 浓度更是直线飙升。
2: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1: 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0: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物研发的创新中心感兴趣。
1: 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从项目立项到通过候选药物评审，平均耗时仅12至18个月，大大缩短了新药早期研发周期。放眼行业，这并非个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球已有170余个由 AI 设计优化的候选分子进入临床阶段。AI 对于药物源头创新的赋能已形成广泛共识。分析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经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3: 我们就用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4: 当前啊，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新靶点、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啊，以及我们的自主创新药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一圈探访下来，脑子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创新药出海，一是规模上从过去的个案突破转向了全产业链系统化出海，量价齐升；二是形态上从单一的药品出口升级成了前沿技术研发能力整体输出的技术出海；三是身份上，中国药企从过去的产品供应商变成了全球创新医药生态里平起平坐的合伙人。

0: 50%。
1: 像这个16G低调四的，最便宜的话才130，但是现在一条的话，代理提过来的价格就要到达800块了。就相当于等于说要翻了6-7倍了。
2: 那你现在这么高的价格打货，成本也增加了，风险也增加了。
1: 对对对，
2: 你怎么对抗这种风险呢？
1: 快进快出，没办法长期的放在那里，因为毕竟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下来。
0: 内存批发商的担心在记者采访时得到市场应验。3月24日，谷歌发布 TurboQuant 的新算法，这种算法对电脑的内存需求几乎没有影响，却能大幅降低算力数据中心对内存的需求。虽然这种算法距离大规模商用还很远，但这一消息让内存市场出现了价格波动。
3: 那16G 800块钱，现在跌到这个650，150块钱吧。按这个情况上，估计要20-30，最少。
0: 最近，不少此前低价购买或者囤积内存的人开始高位抛售。
3: 人家手里现在货很多的，有一些资本的3亿的货都有。如果他手里钱紧张，他就推一波出来，要把事情价格压下去。二手的量也是很夸张的，很大的。现在拿个几千条我也可以拿给你啊。去年就6-7月份你装的电脑，一条内存16G也才100多块钱，那你现在用了一年之后，你的感觉，我现在有些人都插了两条内存嘛，还是我啊，哎呦，我一条够了，拔一条出来，哎，一条不是赚了吗？赚几百，500-600吗？
0: 市场上的内存逢高卖出，国内的内存模组工厂也持续放量销售。记者离开华强北，赶到国内内存模组的头部企业百维存储的惠州工厂，库房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但数量并不多。
4: 环比同期的话，我们是增加了2.5到3倍的
2: 出货量。
4: 对，单日是突破了1亿的金额。
2: 你库存是正常的，但是出货量却增加了2.5到3倍。
4: 是的，
2: 也就是说企业这边其实是没有囤积内存的。
4: 没有。
0: 短期的供求失衡是影响内存价格的核心因素。在内存模组生产厂，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在生产线上，切割成四方体的晶圆被机械手准确地放置在电路板上。
5: 下面的话，我们有焊线的工序，还有塑封的工序，有切割的工序，有打标的工序。
6: 到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内存的颗粒。
5: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0: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根据专业机构统计，全球内存晶圆的产能被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垄断了93%以上。国内唯一生产内存晶圆的长鑫存储占全球市场的4%至5%。那么，全球内存晶圆产能是否能满足内存需求？孙日新是深圳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也是百维存储的创始人。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记者先看了办公桌上养的龙虾智能体。
7: 这就是一台 Mac Mini， Mac Mini 目前呢是养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对，这个在美国已经卖断货。
2: 在美国卖断货了？
7: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养虾。
7: 就是因为养虾，就 Omicron， 我们是用。

0: 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200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
1: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你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
2: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内存条价格波动，有的五米下锅，有的订单排到明年。
3: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4: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初，产能已经被很多客户订空了。
2: 经济半小时。那么全球三大晶圆厂宁愿舍弃手机电脑内存晶圆产能，全力拓展 AI 内存产能，原因又是为何呢？
5: 对于上游的这些大的原厂来说，你不主动的拥抱 HBM 或者说更新一代的内存，
1: 对，
5: 你就有可能被淘汰下来。
1: 所以原厂现在这个重心肯定是在这个新 HBM DDR5在 AI 包括超算中心的一个应用。去年涨价的情绪非常的高涨的时候，三星发布了一个消息，它的 HBM3 要降价30%，因为它以前在 HBM 这一块是落后于海力士的，在大家都看好涨价的情况下，它反而去降价，
5: 主动降价
1: 啊，就是为了拥抱更多的这个
5: 客户，
1: 让他们去帮他去适配产品啊，在为他下一代产品能够去打下一个迭代的一个基础。
5: 因为很多迭代的数据要通过实际的运行来去验证的。
1: 对，
2: 三大内存原厂在高端内存领域展开生死搏杀，原因是过去3年全球内存按存储容量计算，其中由算力数据中心产生的增量3年占比分别是45%-50%、65%-70%、75%-80%。也就是说，全球每年新的内存增量中，绝大部分是算力数据中心创造的。而展望未来，龙虾等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更加惊人的新内存需求。
6: 在您使用龙虾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它未来的资源的这个需求量会产生多大？
3: 难以估量，以我的这个眼界，我算不清楚，总之是巨大的啊，巨大无比。
2: 这样的判断在中国已经有迹可循。今年4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都、重庆地区的高端算力价格虽然接连上涨，但算
3: 就砸进去啊，没人敢拿几十亿人民币去冒这个风险的啊。
5: 你们是签了几年的这样的？
3: 24个月，2年。
5: 是两年。
3: 对，
5: 也就是说，你们至少是看好2年之内是怎样的？
3: 啊，当然，我相信在未来也不会特别的宽松。
2: 拿到内存晶圆才能生存，拿不到内存晶圆只能停工停产。和以往签订的无约束条款的协议不同，因为晶圆太抢手，下游企业必须先把定金打到晶圆厂的账户上，才能被晶圆厂认为是有效协议。
3: 以前呢，就是说它没有经济上的一些制约措施，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下游买家把定金打到你账户，我们刚才说 Microsoft 的对吧，100亿美金，他打到三星的账户上去，那么三星就认为你是认真的，对吧？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生产你需要的量，你也别再减少了，你想多可能也不一定行，但少是肯定不行，要扣你钱，对吧？啊，因为大家拿钱说事儿就比较认真了，啊，但是我们那个订单，你看到的一样付钱。
2: 在深圳，记者来到了这家自动化设备企业，他们制造的是内存生产中必须配置的核心精密设备——直球机。
4: 目前我们在国内应该出货量是最大的。
5: 国内的封测大厂，你们已经渗透了多少？
4: 我们差不多60-70%吧，封测大厂。
5: 对。

0: 堂特意以半人马造型亮相，为活动助阵造势。
1: 这舞台为所有朋友带来最萌最有爱的时刻。
0: 浩浩荡荡的萌宠大军巡游活动正式开启。
2: 这个巡游里面的动物品种其实非常多，大概接近20种，像树懒，哎，还有一些在北方才能见到的驯鹿，都是在我们这次萌宠节上要出来亮相的，也让游客能感受到更多的这种互动体验，沉浸式体验。
0: 李猛是这次萌宠节上所有动物的超级奶爸，他告诉记者，参加活动动物大都来自他打理的雨林生态植物园。李猛是学动物医疗出身，3年前来到这座雨林馆工作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既要把小动物们照顾得妥妥帖帖，又要让游客玩得开心，体验感拉满。
2: 如果让植物能够长期的保持鲜活的状态，游客其实最大的体验是进来之后他会觉得你这里面的确是那种原生态的。第二就是说，我们就主动的去把动物的场馆完全打开，那么我可以让游客和动物更直观的去接触，前提是没有任何危险。
0: 李猛介绍，从2023年开馆至今，这座雨林馆每年的营收增长都在10%到15%左右，2025年单馆收入超2000万元。
3: 我应该来了有几十次吧，又凉快，然后那个啥，一个商场里面也不用我走太多路，吃饭也可以在这儿，然后玩也可以在这儿，然后选择性很多。
4: 能在这个大型商场看到这种的，真是感到很震撼，非常棒，这个做得很好。其实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让他们看看，还有一个海洋馆啊什么，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是外地的，感到很吃惊，在商场里面居然
0: 还安排了专属领地。
5: 第一次接触奖牌，因为当时他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有一个联名的活动，然后当时是上线了3块奖牌，然后我因为很喜欢这个 IP， 所以当时就报名
6: 参加。
7: 我们怎么把这个产品力做得更好，然后能够做出更好的质量，然后做出更好的创意，这个其实对于团队来讲是比较大的挑战。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全球体验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期，核心增长点集中在近年来文旅、商业、科技、康养等多元领域。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指出，体验经济之所以快速孕育成长，根源还在于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在发生变化。
8: 我们吃饱穿暖了之后，在接下来的话，我们的心理需求就是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体验经济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生活常态。比如说老来得及，爱你老及，这都是回归到人自身的这种情绪和价值、情感价值。
0: 刘金山告诉记者，悦己消费与传统理性消费的区别在于决策坐标系发生了根本性位移，正在从效用最大化转向体验最优化。
8: 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主体就是 Z 时代、阿尔法时代。从他们出生以来，他的特征是互联网原住民、人工智能原住民。这些人的消费行为特征是什么呢？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心情像风一样自由，心动就是行动，立马就去消费了。
0: 刘金山教授分析，除了新生代的新消费需求，快节奏生活也让更多年龄段的人群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减压房。悦己消费正成为人们疏解情绪、获得心理慰藉的重要方式，而这一新需求也正在重构传统消费场景中人、商品与空间的关系。这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一家潮玩门店，2层店铺空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时尚潮玩。这天是周末，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9: 我们是从北京来广州旅游的，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些

0: 那就是潮流品牌，广州这儿有一个，而且这个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店，所以就是特意来打卡。
1: 这位游客告诉记者，他和家人专程来打卡，就是奔着爆款和新品来的。
0: 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兴趣消费，它跟很多 IP 主题联名，玩具总动员、疯狂动物城，然后还有等等一些，有的是就是我和我爱人这一辈就是80、90后喜欢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他们比较熟悉的，像那边有一个叫布鲁伊，可能是新兴的一个动画片的 IP， 他也很喜欢。
1: 盲盒区里这位女士，
2: 这升级为超级体验中心的传统商场，让运动爱好者倍感荣耀的完赛勋章，还是年轻人追捧的手办潮玩，无一不是体验赋能服务，服务激活消费的生动实践。2025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46.1%。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过程中的感官愉悦、情感共鸣和参与价值正在重塑消费的场景形态、商业逻辑与价值内核。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我们期待更多新鲜奇特的体验式消费能够被解锁，让人们的寻常小日子充满治愈与温暖，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棉产业。
1: 大湾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大湾。大湾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八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大湾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0: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拣。
2: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撬出来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0: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2: 像这2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2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大湾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大湾的内海，也就是在图汤。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

0: 有这个咸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什么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5斤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1: 在赵安的另一家粗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2: 这个是我们赵安本地的三倍艇，今年的生蚝回度非常好。这个是5+的规格，
3: 薄薄的冰衣，把它那个保护层冰衣冻起来，可以锁鲜，可以好的好的保存，不会干耗。
1: 经过2次速冻装箱，这些赵安牡蛎将被放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0: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啊，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处理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1: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4: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3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
1: 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金汤。
5: 金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
1: 哪些区域呢？
6: 像北京、华东、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1: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3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10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1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1分钟的时间里，它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呈现不仅有肥美的扇贝，还有鲜甜的飞蟹，肉质紧实的青虾，黄鳗
7: 咬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1: 虾汤萝卜混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儿。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